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副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

0: 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1: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格局。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4: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5: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4: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6: 就是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
4: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6: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7: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主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9: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
8: 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

0: 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结力破碎、结力连续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横法施工，目前日均均是3米，计划年底应付贯通。
0: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2: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

0: 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量热胀冷缩，河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河龙。
1: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

0: 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0: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防不了。
3: 哎，对，好，往前走一
5: 步。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2: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6: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7: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
8: 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0: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

0: 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3: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4: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5: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熟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6: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7: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知识产权。
8: 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知识产权强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8: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8: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8: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

全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

0: 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1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2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

0: 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建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历史新高。
1: 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创舞剧李白首次在乌鲁木齐上演，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新疆紧扣健康中国战略与十五五体育强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推动体育与文旅健康民生深度融合。涌动天山南北的健身热潮正为各族群众美好生活注入蓬勃活力。请听报道。
2: 昨晚2026同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火热开启，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全疆14个地州市联动兵团师事组建的14支代表队将上演56场精彩对决，在这个夏天尽情展现全疆各族群众对于足球运动的热爱。乌鲁木齐球迷曹帅：
3: 开票的当天呢，我就抢了三张票，带上我的家人们一块去看这个比赛，为我们新疆足球加油助威。
2: 和田球迷张一代母都立坤：
4: 特意送和田赶到吐鲁番，就是想现场给咱们和田队加油打气，也向外展示团结一心、热情豪迈的精神面貌。
2: 在新疆，足球是刻在人们骨子里的热爱。随着新疆足球事业稳步发展，各类民间足球赛事火爆出圈。2025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开幕式直播吸引超3000万人次线上观看，相关话题总流量突破10亿次。阿图什杯全疆足球邀请赛累计吸引球迷游客超25.16万人次，直接带动餐饮、住宿、景区等旅游消费9216.86万元。与此同时，看台爆满的村 BA、 扣人心弦的沙漠越野赛事、全民乐享的冰雪运动、各类接地气冒热气的文体活动，成为了天山南北最动人的风景。这些都离不开新疆加快建设生态城乡、功能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网络。在刚刚完成提档升级的巩留县叠湖景区，星光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等各类运动场地一应俱全，吸引了不少居民来这里休闲健身。巩留县居民哈布里迪利穆拉提：
5: 场地也全部都翻新了，环境也特别好，平时在节假日还有下班过来放松一下，让人身心愉悦。
2: 截至2025年底，新疆建成各类体育场地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01平方米，建成健身步道867个，长度达到1324.65公里，县乡村三级健身设施和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不仅满足了各族群众多元化体育运动需求，也推动全民健身从理念口号转变为生活日常。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康永新：
6: 在公共空间嵌入健身设施，升级改造县级体育公园，打造群众体育活动体系，实现群众健身与体育旅游双向赋能。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强化青少年健身普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0: 固肺污染11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7批次321件，重点关注案件20件，其中来电285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自治区“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自治区矿产资源“十五五”规划、自治区“十五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自治区“十五五”重点产业及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等。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新疆要锚定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目标，加快新时代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建设，着力推进能源供给能力提档升级、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要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的坚实支撑。会指出，十五五时期要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建设一批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核心区和接续区，要加强绿色勘查开采，推进科技创新与矿业领域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管理改革整体谋划协同推进，重点支持南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使资源开发收益惠及当地、惠及民生。会指出，十五五时期要牢牢把握推进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夯实物质基础和产业支撑。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未来所向，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绿色化工、农牧产品加工。

0: 大桥主体施工已全部完成，这是全江目前在建项目中墩身高度跨境最大的连续钢构桥，全长938米，最高主墩达144米。项目四标段项目副经理刘文才：
1: 施工全过程搭建三维数字化模型，实现施工模拟、方案优化、全流程可视化管控，精准破解大跨度高墩身施工技术难题。
0: 目前伊犁河谷对外联系高速公路大通道主要依靠连霍高速果子沟段，这段道路开通时间较早，随着过往车辆日益增多，道路运营压力较大。金伊公路建成后，从伊宁市至乌鲁木齐市无需绕行果子沟路段，驾车距离将缩短90公里，驾车时长将从近8小时缩减到6小时左右。
2: 昨天以助残帮扶促就业权益保障助增收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残疾人就业帮扶专项活动在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启动，助力残疾人高质量充分就业。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许贝的报道。
3: 活动现场汇聚了来自克州、阿克苏、喀什等地区的277家优质用工企业，提供岗位5429个，涵盖纺织、服装、建筑、旅游等多个行业。阿图什市晨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文员迪利努尔库尔班：
4: 在本次招聘会中，我们有保洁、保安等各种岗位，咨询热度

0: 求职者塔拉伊白克托尔昆巴伊与一家企业初步达成了就业意向，
1: 感觉挺好的，薪资待遇也不错，然后挺期待的，希望能收到面试通知。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职业指导、政策宣讲、权益保障等多元服务区域，工作人员围绕社保补贴、技能培训、创业贷款、权益维护等重点政策，为求职者提供一对一政策解读。克州人社局人才服务和创业科负责人李媛媛：
2: 我们聚焦残疾人的就业需求，强化权益保障，后续将持续开展精准帮扶，拓宽就业渠道，让残疾群体呢共享发展成果。
3: 5月15号，梦想成真物流启航自治区物流行业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市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4: 本次招聘会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自治区物流学会主办。招聘现场，全区40多家物流企业提供仓储运营、运输调度、供应链管理、物流客服、仓储分拣等1300多个岗位。新疆农业大学大四学生穆热地利穆沙：
5: 企业也多，岗位的质量较好的，意向比较好的是中外运的物流专员岗位，如果能找到一家毕业就能入职的岗位，我觉得就蛮不错的。
4: 有限公司人事专员林丽告诉记者：随着新疆跨境贸易快速发展，企业急需仓储运营、跨境报关、运输调度等专业人才。
6: 本次计划招聘30余人，政府搭建的这个专场招聘平台非常好，精准对准物流行业需求，让我们能快速找到适配人才。
4: 现场还设置了职业规划、政策咨询、 AI 职业素质测评等服务区。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柳浩记：
7: 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将不断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模式，健全人才引入对接长效机制，强化自治区各类行业协会联系合作，常态化开展分领域、分行业、分专业的专场招聘会。
8: 眼下我区棉花播种已基本完成，各地进入苗期田管阶段，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这段时间阿克苏市110多万亩棉花进入苗期生长关键阶段，走进喀拉塔勒镇多斯库里村的金田农场，得益于秸秆还田、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应用，这片棉田的出苗率达到 95%。 金田农场管理员土孙江麦麦提介绍，农场种了10000亩棉花，4月20号播种结束。
10: 播完以后15天进行一次化控，到现在我们准备进行第三次化控，这期间进行第三次化控，这期间缺苗的地方今年争取高产。
9: 阿克苏市各乡镇安排农技专员深入田间地头，给棉农讲解化控、调控、科学施肥等方法，提供一对一技术指导。今年我区不断调优棉花生产结构，引导棉花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有序引导低产棉区逐步调减棉花种植面积。作为北疆传统直边大县，马达斯县棉花播种已全部结束。在凉州户镇太阳庙村1000亩棉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棉田春灌作业。村民张吉坤介绍，现在应用了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既省工省时又高效节水。
11: 我播完以后这个水也来得挺及时的，我们浇水也特别顺利，相信今年有个很好的收成吧。
9: 今年我区棉花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棉花苗情长势较好。
3: 自2025至2026年采暖季结束以来，全区各地陆续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为下一个采暖季做足准备。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0: 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就是利用夏季非供暖期对供热设备进行检修、保养和改造，让设备处于最佳状态，确保今冬明春采暖季期间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连日来新疆维泰热力股份有限公司正对辖区内计14万余户居民的供热设施开展精细化检修，以此提高供热效率。公司客服负责人曾贝贝告诉记者，公司制定的冬病夏治工作计划中细化了70多条措施，
12: 包含锅炉房、换热站的设备设施的检修保养，发生漏水的管段进行更换，小区居民用户端的排气阀的更换，一些裸露的管段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我们也是停暖不停服务，居民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0: 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科长杨海华介绍，参与今年城镇供热

0: 冬病夏治工作的有29家供热企业，覆盖全市各区县。
1: 今年3月中下旬，我们对2025到2026年度采暖期的供热投诉情况还有供热故障情况进行了梳理研判，结合自己单位的工作实际，制定计划检修技改项目188个，目前已完成检修技改项目6个，72个项目正在实施，其余110个项目正在进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预计在9月中旬全部完成。
0: 目前我区城镇集中供热管道总长2.67万公里，热源840座，换热站8535座。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监督处副处长舒南告诉记者，今年将统筹实施全方位供热设施大整治，包含热源设施检修改造、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换热站升级改造和用。

0: 积极推广清洁热源利用，重点推进老旧小区恢复改造、外墙保温，提升用户端的供热效果。
1: 美丽中国行，今年一到四月，乌鲁木齐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77天，同比增加4天，达标率64.2%，同比上升3.3%。而刚刚过去的2025年，乌鲁木齐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18天，连续2年稳定在310天以上，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2: 五月的乌鲁木齐人民公园绿树掩映，不少市民在这里散步休闲。乌鲁木齐市民冯波
3: 在这转转弯啊，心里特别舒畅，绿化也特别好，天空也特别蓝，这种蓝的天数越来越多了，有时候还忍不住还拍几张照片。在乌鲁木齐生活幸福感比较强。
2: 蓝天增多的背后是乌鲁木齐对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三大结构的调整。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李世伟告诉记者，截至2025年底，全市所有用煤企业均达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基准水平以上，全面完成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4: 14五以来，我们完成了5.4万户燃煤供热设施、煤改气、煤改台、农牧业生产领域散煤替代项目。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全市新能源装机达到1397.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75.5%，能源结构持续向绿色低碳转型。
2: 工业和交通是大气治理的两个主战场。目前乌鲁木齐市25家重点企业完成减排项目298个，年减排能力达到1.54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交通领域已淘汰国3及以下柴油货车1.13万多辆，新增更新新能源公交、出租等车辆1.3万多辆。李世伟，
4: 我们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巩固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不断提升群众生态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5: 5月15号，2026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天翼智能云 AI 加行动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办，一系列融合 AI 与云计算的数字化成果集中亮相，为新疆数字化发展注入新活力。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6: 发布会现场，各类贴近百姓生活、充满科技感的数字化应用让人眼前一亮。从超千兆家庭网络升级、5GA 技术落地，到 AI 赋能的智慧生活场景演示，让在场群众直观感受到高效。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市场部副主任龚磊，
7: 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看右上角的这个显示，是显示 5G 还是 5GA？ 如果说显示 5GA， 那证明你已经进入了我们 5GA 的这个网络信号覆盖的这个区域。那么举例说，我在这发视频或者发图片，这么多人，他一定会有一些网络拥塞和延时。那么我这是 5GA 信号覆盖的，那优先会传我的视频和这个图片，通讯保障呢会更顺畅一些。
6: 除了惠及民生的数字化服务，本次发布会还重点推出惠企惠政两大板块数字化解决方案，精准对接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在惠企方面，天翼云 AI 平台已深度应用于智慧农业、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无人机巡田、工厂智能质检等新技术的应用，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在惠政方面，政务云、基层治理大模型、应急管理数字化平台等应用全面落地，助力城市治理更加精细，政务服务更加便捷。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东峰，
8: 在目前提供的8类数字员工的基础上呢，到年底呢会提供50多个的数字员工，助力于各行各业提质增效，更好的服务新疆的高质量发展。
1: 5月15号晚，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创舞剧《李白》首次在乌鲁木齐上演，收获了观众的热烈好评。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9: 舞剧领领衔主演，以李白晚年被发配夜郎为切入点，徐徐展开，通过倒叙方式推进叙事，将李白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凝练为《月夜思》《东巡歌》《将进酒》《归去来》《大鹏赋》五幕。作品将李白的生平经历与诗歌创作相融合，立体呈现了李白的诗、酒、剑、舞，带领观众梦回盛唐。观众詹先生，
10: 这个舞剧把李白的豪放激情展示出来。我们说李白是诗仙，那段的剑舞，他好像是一个剑客、侠客。

0: 舞剧将现代舞台技术与民族舞蹈相融合，营造出层次丰富的视觉感受。开篇以水墨画卷徐徐铺展，月夜思中舞者伫立于云雾与追光之间，东巡歌中一匹宽长丝绢象征诗人精神的束缚，舞者反复撑展挣脱，将人物的无力与抗争展现得淋漓尽致。将近九篇章里，书法屏风随舞姿变换移动，剑光舞步与诗句在流转中相互映照，构成盛唐气象的诗意图景，观众杨依依。
1: 它是那种中国东方美学的古典的韵律美，是让人感受到中国独特，柔中带刚，刚中带柔。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位于昌吉州的乌拉斯台

0: 纳斯台口岸距蒙古国北塔格口岸6.5公里，预计今年进出境货运量达20万吨。
1: 乌鲁木齐市2026年齐薅羊毛构享生活第二期汽车购新补贴5月15号0点启动，补贴范围覆盖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两大品类，按车辆售价分档给予补贴。消费者在全市205家汽车 4S 店购车，最高可享10000元现金补贴。
0: 5月15号，日新月异武汉美术馆藏工业题材版画作品展与丝路遐想歌沙丝绸之路艺术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同步开展，展览精选武汉美术馆和长春博物馆的馆藏佳作，展现新中国工业建设非凡成就，呈现画卷串起的丝路文明。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一度，
1: 库尔勒多云，13到28度，
0: 阿克苏多云，15到30度，
1: 阿图什多云，16到30度，
0: 喀什多云，17到31度，
1: 和田小雨，18到31度，
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7到20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蓝天、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小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3: 哈密市多措并举，全力推动传统消费提质，新兴消费扩容。
4: 市政府政协举行哈企市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为推动哈密经济高质量发展绘制聚力。
3: 我市两家工厂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先进级智能工厂。
4: 哈密翼龙雅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
3: 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哈密市，探访古迹，触摸千年文脉。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仲银堂、加兹拉报道，今年哈密市通过出台惠民政策，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新型业态，优化市场环境等多项举措，持续激活市场活力，释放内需潜力，全力推动传统消费提质，新兴消费扩容，实现消费市场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升级。5月13号，在哈密天马超市天马店内，市民朱芳通过核销抖音平台领取的政府消费券，享受到了购物立减优惠，真切感受到了惠民政策带来的福利。市民朱芳：
6: 核算的时候挺方便的，只要服务员扫码之后就可以核销了。今天买了100多的，优惠了20，挺划算的。
3: 政府消费券不仅为消费者送上实实在在的购物红利，也为商户引流聚客，有效激活本地消费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哈密长贾婷婷：
7: 今年政府消费券活动启动以来，成果十分显著，客流量相比之前有大幅度的提升，各类民生商品像肉、蛋、奶销量均有上涨。下一步，我们店将继续加大优质商品的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全力配合好消费券的核销及各项保障工作。
3: 傍晚时分，步入阿勒屯古街，美食飘香，人流熙攘，市井烟火气息扑面而来。随着哈密市持续多措并举扩内需促消费，阿勒屯古街依托特色民俗资源，不断丰富夜游、美食、文创等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晚间出行休闲打卡。湖南游客谭建华：
8: 这个古街感觉到非常的祥和，这个感觉很好。新疆哈密，我们爱你。
3: 一周去阿勒屯古街店主哈斯木江买买提：
9: 我们在这租了个店铺，增加了酸奶、粽子呀、青啤水呀、冷饮，可以在店里面主要品尝、拍照打卡。
3: 据了解，哈密市2026年第二期政府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开展以来，市本级安排专项资金400万元，通过云闪付及抖音双平台，面向哈密市域内消费者发放多档实用满减消费券，同时还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打

围绕培育和壮大企业健康发展，推动哈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与市政府领导、市直有关部门深入协商交流，为推动哈密经济高质量发展绘制聚力。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图尔逊艾麦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重要论述摘编，解读了哈密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重点任务清单，通报了哈密市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十位企业家代表和三家商协会围绕会议主题，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就企业运营情况、面临的困难诉求及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乌拉木江热依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所有关心支持哈密建设、为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们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广大企业家们积极投身于哈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在稳产能降

0: 点关注案件一件，昌吉回族自治州三件，塔城地区两件，阿勒泰地区两件，吐鲁番市两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两件，阿克苏地区两件含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一件，哈密市一件为重点关注案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6批次261件，含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240件，来信21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心智心造看哈密，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张涵月报道。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入选名单，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智能安全水泥新型干法生产智能工厂，新疆新力宣东发电有限公司的发电供热一体化高效运营智能工厂两家企业榜上有名。5月14号，在哈密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现场，工人们正加

0: 是全世界唯一同时发现雌雄翼龙三维蛋胚胎足迹的产地，正是翼龙群居、湖边产卵、为翼龙生殖与性双形研究提供关键证据。
1: 由于项目临近哈密十三间房风区，在项目建设中抗风成为关键。李浩然，
0: 为了满足气候条件和风沙的适应，本建筑抵御13级强风，零下22度至46度极端温差，可降低风压 40%。 设计团队做过风洞学设计演算，这个建筑呢，它是一个双曲面异形结构，有效地保证了空气的流通。
1: 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是大海道景区核心组成部分，这里化石分布密度极高，全球唯一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与胚胎化石出土于此。2022年，公园被评为全国研学营地。2023年，被中国探险协会认定为国内首个国际探险公园。目前，景区已累计投入超5亿元，完善了各类基础设施，年游客量从开园初期的3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预计超30万人次。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2: 建成核心游览路网，东门还有红柳滩北门三处游客服务中心，目前呢主要北门三处游客服务中心目前呢主要是主游览道路和景点的信号呢实现了基

0: 补充工作要做。
1: 以上就是今天哈米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王杰、杨静南，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3: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4: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5: 你好，
6: 喂，
5: 你好，
7: 您的需求我们不虚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1-2-3-4-5，我们来帮你。
8: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中午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每年的5月17号呢，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啊，我们也是聚焦通信服务保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便民通信服务、网络安全与应急联通等内容，带大家来一起来关注我们这个信息通信事业如何更好的服务地方发展，守护咱们群众的美好生活。

0: 济网络，持续拓展哈密全域千兆官网覆盖，在哈密主城区千兆网络全面覆盖基础上，推进八里坤一五两线及重点乡镇全兆千兆全覆盖，并有序向农村验收，持续加大 5G 基础设施建设。2026年计划新建 5G 基站近500个，全市 5G 网络城镇覆盖率已达98%，乡村覆盖率将达到90%以上。通过多设备冗余、多路由备份、传输成网保护以及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等各项措施和手段，构建了健壮、有韧性、复原力强的通信网络。二是持续推进电信普遍服务项目实施，自2018至2025年度已连续实施8个批次的电信普遍服务项目，面向偏远农村连队、重点道路和景区，共计300多个通信基站的网络服务普惠覆盖，为缩小城乡树丛高而建设的通信设施，有力有效地配合了地方单位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新编富民战略。三是进一步提升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各通信企业有大型应急通信保障车，卫星电话基础上新添了4G 5G 双模背负式基站、三网通卫星便携背包站等先进型装备，进一步增强了应对三断，也就是断网、断电、断路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提供应急通信保障的硬实力。四是高效做好我市全域各类活动的通信保障，2024-2025年度我们共计保障全市域各类活动会议128场次，出动大型应急通信保障车186台次，投入保障员457人，有力支撑了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们通信行业正在周密准备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哈密赛区活动的通信保障工作，积极为本次大赛在哈密的顺利举办全力做好通信支撑。作为通信服务国家队主力军，哈密通信行业将砥砺奋进、守正创新，不断强化公众通信基础设施的健壮性和网络复原力，不断提升应急通信服务的保障力，不断加固抗造而又好修的数字生命线，让我们共同这份数字生命线的建设，它不仅关乎当下的每一次连接，更关乎未来每一次不被中断的希望。谢谢大家。
1: 嗯，感谢杨元主任的介绍。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想请我们中国电信哈密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建吴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这个电信在517电信日的这个整体情况。
2: 好，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中国电信哈密分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我仅代表电信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的各界朋友和广大市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认真听取意见，接受监督，以更高标准、更优质服务践行国企责任，助力地方发展，惠及民生福祉。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我们认为通信网络是经济社会运营的关键基础设施，是民生保障信息传递的数字生命线。中国电信始终坚持网络为先，建设精品网络，做好社会服务。一是以千兆城市建设为主，市、县、乡镇等主要区域的千兆覆盖率已达到100%。二是网络承载冗余度较大，基本不会出现。三是重要设施均进行双备份，突发情况自动切换，用户感知不受影响，确保通信平稳运行。其次，坚持以队伍为基，打造专业高效应急保障力量，7x24小时值班值守，突发情况迅速出动。三是坚持以装备为要，配齐配强应急物资保障。四是坚持以制度为本，构建科学闭环的应急通信体系，全力保障通信通畅。 下就哈密电信通信服务方面的内容做简要的介绍。在网络建设方面，发挥网络强国建设主力军的作用，为社会发展提供基础通信保障。一是持续推进千兆城市建设，千兆端口达到46万，千兆用户占比92%。5G 深度覆盖市区、乡镇、道路、矿区、景区等重点场景，覆盖率达到96%以上。二是完成普服基站建设，国道覆盖率达到98%以上。二、产品服务，千兆 AI 引领新产品，助力美好新生活，行业应用赋能政府千行百业。一是千兆业务全新升级，面向家庭主推 FTTR 新千兆业务。二是 AI 引领智慧，推出天翼智屏、智灵等业务，让智慧生活触手可及。三是深化 AI、5G 等应用场景创新，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升级。在城市治理、食品安全、医疗领域、教育领域、工业领域、旅游领域等均有应用。四是助力政务数字化升级，提高政务办理效能，协助哈密市政府落实无纸化办公 OA 系统建设，持续完善12345政务服务热便民热线运营服务，加快量子技术在政务领域应用，筑牢网络和数据安全驻地。三、用户服务方面，打造一心为民、服务争先、党建服务品牌，以党建引领服务文化建设，持续打造一心为民、服务争先的党建服务品牌。一是党建统领打造服务型企业，建立总经理抓服务的机制。二是持续开展全员服务在行动，推动全员服务意识的提升。三是落实接速即办，解决用户的急难愁盼问题。四是规范营销服务行为，严守服务的底线红线。四、便民惠民服务方面，积极开展便民惠民活动，回馈社会，承担央企责任，加线下便民服务体系，线上通过客服热线、网厅、公众号等多种渠道，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远程服务。线下精心打造了78个营业厅，为客户带来就近便捷优质的服务。在营业厅内设立爱心驿站，为市民提供温馨的休息空间及关爱服务。在惠民方面，通过易支付平台补贴市民生活消费，覆盖加油、购电、购气、公交出行、超市购物、餐饮等民生领域，让市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与便利。电信服务永远在路上，我们在服务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在此真诚地欢迎各位市民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虚心接受，认真对待，优化提升。最后，中国电信将坚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秉承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努力打造为人民服务、让民们满意的服务型企业，赋能哈密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让广大市民享受优质的电信服务。谢谢。
1: 感谢咱们吴总的详细介绍。那接下来时间呢，想问一下咱们哈密移动啊，咱哈密移动通信如何锚定15/5坚持？

家好，我是哈密移动公司副总经理魏国孝。第一，助 5G 全域覆盖，创 6G 未来新篇。在网络建设持续加速，在有线网络建设方面，公司每年投资约1000万元进行宽带覆盖，千兆投资呢占比超过了50%。目前县城及以上区域基本都实现了千兆宽带覆盖。在 5G 网络建设方面，在2025年投资1.3亿的基础上，2026年上半年投资9647万，建设了将近1000个基站，并在热点区域开展 5G 杠 A 的试点应用，紧跟技术前沿。另一方面，2025年年底完成了兰新高铁哈密至鄯城北段281公里的全程的 5G 信号覆盖。如今，咱们高铁乘客可流畅地刷视频进行高清通话。今年我们还将实现哈密出江高铁段的 5G 全面覆盖，打通交通干线通信的大动脉。技术创新持续进阶，中国移动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重磅升级，传输能力大幅提升，上行可传40个汉字，下行至

当 6G 发展的领跑者，紧盯未来通信技术制高点，持续进行核心创新。不仅成功发射了全球首颗的 6G 架构的验证芯，更打造了全球首个 6G 开放重创实验装置。未来 6G 将凭借更传输更快、感知更轻、智能更高的优势，为大众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全新惊喜，引领通信行业迈向全新的发展阶段。第二，践行服务承诺，打造暖心服务体验。自2025年7月，中国移动发布3个1服务承诺，开始聚焦10项承诺，做到资费全透明公示，流量超套及时提醒，客户问题限时办结，狠抓一线服务践诺行为。截至目前，哈密移动1080服务践诺兑现率、解决率都是100%，解决咱们维护客户的知情权、选择权、申诉权和隐私权。同时，哈密移动着力打造星级服务旗舰店，树标杆，强引领，不断规范线下营业厅服务标准，

油出行的优惠，以实力来回馈用户的信任。第三是树牢反诈防线，守护群众钱袋安全。电信反诈是大家关心的民生事，我们秉持反诈上心、钱袋安心的理念，推出多项实用举措来守护大家的财产安全，开通短信炸弹应急防护、呼死你的拦截、高频骚扰的电话防护、短信免打扰四项服务，精准拦截骚扰短信和诈骗电话，而且不影响正常通信使用，从源头来减少侵扰。此外还推出移动客户的防诈险，1元保50,000，3元保100,000。这个业务呢，是移动营业厅均可办理，为大家的钱袋子再添一份保障。在哈密市委政府和通信管理部门指导下，哈密移动将继续筑牢网络根基，升级服务品质，秉持新机服务的理念，用贴心服务为广大客户带来舒心、贴心、暖心的。

1915个，覆盖率98.5%。千兆小区覆盖住宅37.4万套，覆盖率97.41%。今年公司试点打造万兆精品小区，目前已建成3952个端口，下一步将进行商用。2026年

0: 识别，操作简单，老人小孩一学就会。在用户服务方面，哈密联通始终聚焦服务提质、用户体验提升，从硬件换新、软件提效、服务暖心、数字赋能四大维度，全面升级营业厅窗口服务，让群众办事更舒心、更便捷。今后，哈密联通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助力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发挥联通一体化能力、一体化运营服务优势，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贴心、顺心、暖心的高品质服务。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广大群众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哈密联通的发展。谢谢大家。
1: 嗯，好，感谢周总介绍。那么我们都说啊，这一条一根网线连通万家，一条信号守护民生。那么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啊，能够不断的提升数字服务的稳定性、普惠性和安全性，也让我们群众能够享受到更加放心便捷的通信服务。好，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到来，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下期节目再会。
2: 知晓哈密曲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3: 哈密市多措并举，全力推动传统消费提质、新兴消费扩容。
4: 市政府、政协举行哈企市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为推动哈密经济高质量发展汇智聚力。
3: 我市两家工厂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先进级智能工厂。
4: 哈密一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入选全国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
3: 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哈密市，探访古迹，触摸千年文脉。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仲银堂、加斯拉报道，今年哈密市通过出台惠民政策，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新型业态，优化市场环境等多项举措，持续激活市场活力，释放内需潜力，全力推动传统消费提质、新兴消费扩容，实现消费市场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5月13号，在哈密天马超市天马店内，市民朱芳通过核销抖音平台领取的政府消费券，享受到了购物立减优惠，真切感受到了惠民政策带来的福利。市民朱芳：
6: 核算的时候挺方便的，只要服务员扫码之后就可以核销了。今天买了100多的，优惠了20，挺划算的。
3: 政府消费券不仅为消费者送上实实在在的购物红利，也为商户引流聚客，有效激活本地消费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哈密天马超市天马店副店长贾婷婷：
7: 今年政府消费券活动启动以来，成果十分显著，客流量相比之前有大幅度的提升，各类民生商品像肉、蛋、奶销量均有上涨。下一步我们店将继续加大优质商品的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全力配合好消费券的核销及各项保障工作。
3: 傍晚时分，步入阿勒屯古街，美食飘香，人流熙攘，市井烟火气息扑面而来。随着哈密市持续多措并举扩内需促消费，阿勒屯古街依托特色民俗资源，不断丰富夜游、美食、文创等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晚间出行休闲打卡。湖南游客谭建华：
8: 这个古街感觉到非常的祥和，这个感觉很好。新疆哈密，我们爱你。
3: 江买买提：
9: 我们在这租那个店铺，增加了酸奶、粽子呀、青皮水呀、冷饮，可以在店里面做品尝、拍照打卡。
3: 据了解，哈密市2026年第二期政府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开展以来，市本级安排专项资金400万元，通过云闪付及抖音双平台，面向哈密市域内消费者发放多档实用满减消费券。 同时还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打造特色街区、夜间经济消费新场景，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更好满足市民品质化、多元化生活需求，全方位激活终端消费市场，充分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朱毅报道，5月15号，哈密市人民政府市政协举行哈企市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企业家、商协会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围绕培育和壮大企业健康发展、推动哈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与市政府领导、市直有关部门深入协商交流，为推动哈密经济高质量发展绘制聚力。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舍伊木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图尔逊艾麦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央环境攻坚行动重点任务清单，通报了哈密市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十位企业家代表和三家商协会围绕会议主题，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就企业运营情况、面临的困难诉求及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乌拉木江热伊姆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所有关心支持哈密建设、为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们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广大企业家们积极投身于哈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在稳产能、降成本、开新局上务求实际，不遗余力加快转型升级，在抓技改、抓创新、抓平台、抓市场

0: 境。新疆台消息，5月15号，我局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含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3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含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2件，含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为重点关注案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6批次，261件，含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240件，来信21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心智心造看哈密。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张涵月报道，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工程单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智能安全水泥新型干法生产智能工厂，新疆新力宣东发电有限公司的发电供热一体化高效运营智能工厂2家企业榜上有名。5月14号，在哈密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现场，工人们正加紧赶制来自哈密重点交通新能源项目的订单。公司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年熟料产能150万吨，水泥产能200万吨，是哈密区域产能最大、技术最先进、环保标准最高的水泥生产企业。近年来，公司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推进智能化改造，建成大数据智能控制平台，实现窑炉 AI 自动巡优、关键设备一键启停、全流程智能调节、关键设备联网率达100%、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22.85%。哈密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副部长周玉静：
3: 我们构建了一体化智能安全管控体系，通过视频智能巡检、人员精准定位，实现24小时无死角动态监管，告警响应从30分钟压缩到5秒，隐患整改率达到98%，本质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2: 公司先后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拥有36项专利，智能制造能

0: 制可推广的行业样板。
1: 新疆新力宣东发电有限公司的40/50兆瓦尾气综合利用发电项目是哈米重点能源工程，利用宣东能源年产1000万吨煤炭分级分制项目产生的荒煤气发电，属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支持的综合利用项目。项目分两期建设，全部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16亿千瓦时。既解决废气排放带来的环境与能源浪费问题，又实现废气资源循环利用，构建起煤电油气化材综合高效产业链。两家企业的入选标志着哈米在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将为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样板。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李荣辉报道。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全国共20个案例入选。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榜上有名，成为新疆唯一获评案例。5月14号，在哈密雅丹翼龙博物馆建设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工程建设。项目位于伊州区五铺镇，深度融合了当地地貌特征。云南箭头中航。

0: 关键证据啊。
1: 由于项目临近哈密十三间房封区，在项目建设中抗风成为关键。李浩然，
0: 为了满足气候条件和风沙的适应，本建筑抵御13级强风，零下22度至46度极端温差，可降低风压 40%。 设计团队做过风洞学设计演算，这个建筑呢，它是一个双曲面异形结构，有效地保证了空气的流通。
1: 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是大海道景区核心组成部分，这里化石分布密度极高，全球唯一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与胚胎化石出土于此。2022年，公园被评为全国研学营地。2023年，被中国探险协会认定为国内首个国际探险公园。目前，景区已累计投入超5亿元，完善了各类基础设施，年游客量从开园初期的3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预计超30万人次。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2: 建成核心游览路网，东门还有

0: 由中央及新疆媒体记者组成的寻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哈密市，先后探访幻彩沟汉碑、哈密回王墓、哈密老城粮仓与城墙、巴里坤历史博物馆等历史遗存，在一砖一瓦、一石一碑间探寻丝路印记，感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底蕴。在位于益州区北50公里的幻彩沟汉碑前，采访团成员围碑而立，仔细辨识东汉永和5年的隶书残字，聆听工作人员讲述112刻的历史，深刻感受中原王朝对新疆自古以来的有效管辖。新疆日报社记者唐刊东
1: 看到幻彩沟的汉碑以后，我觉得巴里坤对维护新疆的稳定和繁荣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此行呢收获特别大。
0: 在哈密回王墓，大家详细了解哈密历代回王的历史故事，走进哈密老城粮仓与城墙遗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是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勤，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汉语综合广播。
4: 现在时间10:16。除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接下来听到喜欢来自于阿四。

我们都知道这个预报天气啊，是因为我们的大气当中是用了这个卫星的叫什么遥感探测，就我们大气当中是有网格，每一个隔几米就能探测到空气当中的湿度，然后这些数据呢就被发送到我们的卫星上，然后我们进行数据分析，然后决定啊明天下什么雨。那最新的消息说，卫星遥感技术将用在治理雾霾上，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全国啊会被覆盖上3000层3000米的这个网格，每一个网格呢都能探测到这个空气当中的 PM2.5 的浓度，然后把这个数据放到卫星上，送上许巍所带来的星空。

0: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山河，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0: 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5: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4: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6: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4: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7: 哎，上游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4: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8: 吃火锅噻。
9: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0: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4: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1: 返嚟探早茶啦，
12: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4: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3: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间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4: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5: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6: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103.5，我是雪雷。听到黎明的纯粹误会。

0: 阳光留言说，哎呀，这个人的名字起的跟我们节目很配啊，说一天当中最在乎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指甲，我们要么剪得很短很短涂上颜色，然后呢一长长我就想把我的指甲剪掉，对吗？确实要剪啊，不然作案的时候会留下线索的。
1: 送上的歌曲来自彭佳慧，一首《我只在乎你》。
2: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现在时间是10:46，继续来分享很美味所带来的跟我在一起。

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机构呢报告是说，女性电子游戏用户数量正在快速的增长。中国游戏用户打游戏的有5亿8千万人啊，但是比前一年增加了2100万人，女性用户增加了1500万人。所以呢，这个有预计说，咱们中国女性打游戏的人将达到2亿8千万人。我是觉得呢，女性打游戏的人越来越多啊，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就是男的就是看着女的说，好，你一天到晚打游戏，你说游戏和我谁更重要？伊森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汇聚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天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食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103.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一首制造浪漫，来自于陈慧琳以及郑中基。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1:16。来听到一首让我想一想，来自于陈绮贞。

果你要去一个岛上住一年的时间，不长不短，但是吃住条件都非常的豪华，可是你的精神生活只能有一本书、一部剧、一个网络游戏，那你希望这三样是什么？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继续来送上玄物，来自于朱孝天。

0: 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同美好，大美心。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6: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7: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8: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9: 吃火锅噻，
10: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1: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2: 快点来摊早茶啦，
13: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4: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

0: 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一首温柔的拒绝，来自于柯以敏。

李文龙说，享受生命就是饭后抽支烟，上上网，看看电视，唱唱 K， 有偶尔没事钓钓鱼，泡杯茶，享受人生阅历，可惜太奢侈，想想算了。黑白说，享受生命就是抽烟喝酒烫头，因为你自己是于谦呐，你有于谦的那个大动物园吗？接下来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等不到你》。

唠一唠你的人生巅峰啊。这个当地郭富城留言说，我人生的巅峰就是2015年结婚，2016年有了可爱的儿子，买了一辆车，2017年有了第二套房子。他说，我的人生为什么这些是我的巅峰时刻，因为这些都是我跟我的爱人两个人聚力前行的。他说，我跟我的妻子双方都是家农村家庭，家境可以说贫寒，光脚的娃只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继续来送上金莎以及林俊杰所带来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0: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多措并举，全力推动传统消费提质，新兴消费扩容。
2: 市政府政协举行哈企市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为推动哈密经济高质量发展绘制巨力。
1: 我市两家工厂入选2026年度

0: 自治区先进级智能工厂，
1: 哈密伊隆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地典型案例，
0: 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哈密市，探访古迹，触摸千年文脉。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仲银堂、加兹拉报道，今年哈密市通过出台惠民政策，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新型业态，优化市场环境等多项举措，持续激活市场活力，释放内需潜力，全力推动传统消费提质，新兴消费扩容，实现消费市场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升级。5月13号在哈密天马超市天马店内，市民朱芳通过核销抖音平台领取的政府消费券，享受到了购物立减优惠，真切感受到了惠民政策带来的福利。市民朱芳：
3: 核算的时候挺方便的，只要服务员扫码之后就可以核销了，今天买了100多的，优惠了20，挺划算的。
0: 政府消费券不仅为消费者送上实实在在的购物红利，也为商户引流聚客，有效激活本地消费市场，带来了

0: 加大优质商品的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全力配合好消费券的核销及各项保障工作。
1: 傍晚时分，步入阿勒屯古街，美食飘香，人流熙攘，市井烟火气息扑面而来。随着哈密市持续多措并举扩内需促消费，阿勒屯古街依托特色民俗资源，不断丰富夜游、美食、文创等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晚间出行休闲打卡。湖南游客谭建华：
2: 这个古街感觉到非常的祥和，这个感觉很好。新疆哈密，我们爱你。
1: 一周去阿勒屯古街店主哈斯木江买买提：
3: 我们在这租了个店铺，增加了酸奶、粽子呀、青啤水呀、冷饮，可以在店里面主要品尝、拍照打卡。
1: 据了解，哈密市2026年第二期政府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开展以来，市本级安排专项资金400万元，通过云闪付及抖音双平台，面向哈密市域内消费者发放多档实用满减消费券，同时还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打造特色街区、夜间经济消费新场景生活圈建设，更好满足市民品质化、多元化生活需求，全方位激活终端消费市场，充分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朱毅报道，5月15号，哈密市人民政府、市政协举行哈企市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企业家、商协会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围绕培育和壮大企业健康发展、推动哈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与市政府领导、市直有关部门深入协商交流，为推动哈密经济高质量发展绘制聚力。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图尔逊艾麦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重要论述摘编，解读了哈密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重点任务清单，通报了哈密市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十位企业家代表和三家商协会围绕会议主题，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就企业运营情况、面临的困难诉求及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乌拉木江热依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所有关心支持哈密建设、为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们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广大企业投身于哈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在稳产能、降成本、开新局上务求实际，不遗余力加快转型升级，在抓技改、抓创新、抓平台、抓市场上见实效，坚定不移加大投入力度，全力以赴推进招商引资，着力构建互惠共赢的产业集群。乌拉木江热依木强调，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当好企业发展最强后盾，竭尽全力为企业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让各类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丰富社企服务方式方法，拓展政企沟通渠道，用心化解企业难题，用心用情做好惠企服务，共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含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3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含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2件、阿勒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2件，含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为重点关注案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6批次，261件，含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240件、来信21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心智心造看哈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张涵月报道。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入选名单，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智能安全水泥新型干法生产智能工厂，新疆新力宣东发电有限公司的发电供热一体化高效运营智能工厂两家企业榜上有名。5月14号，在哈密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现场，工人们正加紧赶制来自哈密重点交通新能源项目的订单。公司

0: 1000万元推进智能化改造，建成大数据智能控制平台，实现窑炉 AI 自动巡优，关键设备一键启停，全流程智能调节，关键设备联网率达100%，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22.85%。哈米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副部长周玉静：
1: 我们构建了日体化智能安全管控体系，通过视频智能巡检，人员精准定位，实现24小时无死角动态监管，告警响应从30分钟压缩到5秒，隐患整改率达到98%，本质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0: 公司先后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拥有36项专利，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达4级。周玉静：
1: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能工厂建设，推进设备预测性维护、工艺智能优化和供应链协同升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样板。
0: 新疆兴力宣东发电有限公司的4×50兆瓦尾气综合利用发电项目是哈米重点能源工程，利用宣东能源年产1000万吨煤炭分级分制项目产生的荒煤气发电，属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支持的综合利用项目，项目分2期建设，全部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16亿，强劲于能源浪费问题，又实现废弃资源循环利用，构建起煤电油气化材综合高效产业链。2家企业的入选标志着哈米在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将为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样板。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李荣辉报道。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全国共20个案例入选，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榜上有名，成为新疆唯一获评案例。5月14号，在哈密雅丹翼龙博物馆建设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工程建设，项目位于伊州区五铺镇，深度融合了当地地貌特征。云南箭头中航建设有限公司哈密雅丹翼龙博物馆建设项目经理李浩然：
3: 因为这个博物馆呢，在大海道是全世界唯一同时发现雌雄翼龙三维蛋胚胎足迹的产地，正是翼龙群居、湖边产卵、为翼龙生殖与性双形研究提供关键证据。
2: 由于项目临近哈密13间房风区，在项目建设中抗风成为关键。李浩然：
3: 为了满足气候条件和风沙的适应，本建筑抵御13级强风、零下22度3级强风、零下22度之森压40%。设计团队做过风洞学设计演算，这个建筑呢，它是一个双曲面异形结构，有效地保证了空气的流通。
2: 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是大海道景区核心组成部分，这里化石分布密度极高。全球唯一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与胚胎化石出土于此。2022年，公园被评为全国研学营地。2023年，被中国探险协会认定为国内首个国际探险公园。目前，景区已累计投入超5亿元，完善了各类基础设施。年游客量从开园初期的3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预计超30万人次。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4: 建成核心游览路网，东门还有葫芦滩、北门3处游客服务中心。目前呢，主要是主游览道路和景点的信号呢，实现了基本覆盖。景区串联敦煌、吐鲁番等地，推出了多条这个跨区域的精品旅游线路。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邢亚丽、仲银堂报道，5月14号至15号，由中央及新疆媒体记者组成的寻着古迹看新疆哈密市，先后探访幻彩沟汉碑、哈密回王墓、哈密老城粮仓与城墙、八里坤历史博物馆等历史遗存，在一砖一瓦、一石一碑间探寻丝路印记，感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底蕴。在位于伊州区北50公里的幻彩沟汉碑前，采访团成员围碑而立，仔细辨识东汉永和5年的隶书残字，聆听工作人员讲述112刻的历史，深刻感受中原王朝对新疆自古以来的有效管辖。 新疆日报社记者唐刊东。
6: 看到范太沟的汉碑以后，我觉得巴比坤对维护新疆的稳定和繁荣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此行呢收获特别大。
0: 在哈密回王墓，大家详细了解哈密历代回王的历史故事，走进哈密老城粮仓与城墙遗址，采访团触摸夯土城墙，查看粮仓结构。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记者陈玉。
7: 我是这第一次来哈密，来了以后发现它的历史非常厚重，尤其是总可能大多数旅游的人来咱们新疆可能就是为了好吃好看，其实当你结合历史去旅游的时候，可能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
0: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河古城，采访团直面这座哈密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唐代边防遗址。在巴里坤历史博物馆，采访团跟

0: 巴里昆县的一些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我感到非常的震撼。回去之后有很多的补充工作要做。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王杰、杨静南，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3: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4: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5: 你好，
6: 喂，
5: 你好，
7: 您的需求我们不虚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2345，我们来帮你。
8: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每年的5月17号呢，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啊，我们也是聚焦通信服务保障、数字便民通信服务、网络安全与应急联通等内容，带大家来一起来关注我们这个信息通信事业如何更好的服务地方发展，守护咱们群众的美好生活。那么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是哈密市通信管理办公室综合室负责人杨元，您好。
9: 大家好。
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健，您好。
10: 大家好。
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哈密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魏国孝，您好。
11: 大家好。
8: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哈密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国正，您好。
12: 大家好。
8: 欢迎四位嘉宾。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想请我们的杨主任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2026年5月17号的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9: 好，即将到来的2026年5月17日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国际电信联盟将今年主题定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希望通过这一主题强调有韧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稳定、包容性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提到生命线，我们会想到急救时的输液管、地震中的救援通道。数字世界的生命线同样是支撑社会运转的核心骨架，它包括四大关键部分。一是地面网络，比如城市里的通信基站、街道下的光纤线路；二是海底光缆，比如你与海外亲友的视频通话、跨境电商都要靠它搭桥；三是卫星系统，在地面网络被自然灾害摧毁时，卫星能快速补位，传递灾害预警、救援指令；四是数据系统。数字生命线构成了我们社会和经济的支柱，从日常移动支付到企业云端办公，再到国家层面的应急响应，我们的生活、经济、安全几乎都绑定在了数字网络上。14五期间，哈密信息通信业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指导要求和新疆通管局上级公司党委工作安排，以持续增强供给侧网络覆盖水平和通信服务保障能力为抓手，为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稳定的数字化社会注入强劲动能。一是倾力构建健壮而有韧性的通信网络，

0: 持续加大 5G 基础设施建设，2026年计划新建 5G 基站近500个，全市 5G 网络城镇覆盖率已达98%，乡村覆盖率将达到90%以上。通过多设备冗余、多路由备份、传输成网保护以及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等各项措施和手段，构建了健壮、有韧性、复原力强的通信网络。二是持续推进电信普遍服务项目实施，自2018至2025年度已连续实施8个批次的电信普遍服务项目，面向偏远农村连队、重点道路和景区，共计300多个通信基站的网络服务普惠覆盖，为缩小城乡树丛高而建设的通信设施，有力有效地配合了地方单位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新编富民战略。三是进一步提升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各通信企业适应形势发展、时代要求，在已有大应急通信保障车、卫星电话基础上，新添了4G、5G 双模背负式基站、三网通、卫星便携背包站等先进型装备，进一步增强了应对三断，也就是断网、断电、断路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提供应急通信保障的硬实力。四是高效做好我市全域各类活动的通信保障，2024-2025年度我们共计保障全市域各类活动会议128场次，出动大型应急通信保障车186台次，投入保障员457人，有力支撑了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们通信行业正在周密准备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哈密赛区活动的通信保障工作，积极为本次大赛在哈密的顺利举办全力做好通信支撑。作为通信服务国家队主力军，哈密通信行业将砥砺奋进、守正创新，不断强化公众通信基础设施的健壮性和网络复原力，不断提升应急通信服务的保障力，不断加固抗造而又好修的数字生命线，让我们共同关注这份数字生命线的建设。它不仅关乎未来每一次不被中断的希望。谢谢大家。
1: 嗯，感谢杨元主任的介绍。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想请我们中国电信哈密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建吴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这个电信在517电信日的这个整体情况。
2: 好，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中国电信哈密分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我仅代表电信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的各界朋友和广大市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认真听取意见，接受监督，以更高标准、更优质服务践行国企责任，助力地方发展，惠及民生福祉。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我们认为通信网络是经济社会运营的关键基础设施，是民生保障信息传递的数字生命线。中国电信始终坚持网络为先，建设精品网络，做好社会服务，一是以千兆城市建设为主，市县乡镇等主要区域的千兆覆盖率已达到100%。二是网络承载冗余度较大，基本不会出现网络拥塞情况。三是重要设施。

电信通信服务方面的内容做简要的介绍。在网络建设方面，发挥网络强国建设主力军的作用，为社会发展提供基础通信保障。一是持续推进千兆城市建设，千兆端口达到46万，千兆用户占比92%。5G 深度覆盖市区、乡镇、道路、矿区、景区等重点场景，覆盖率达到96%以上。二是完成普服基站建设，国道覆盖率达到98%以上。二、产品服务，千兆 AI 引领新产品，助力美好新生活，行业应用赋能政府千行百业。一是千兆业务全新升级，面向家庭主推 FTTR 新千兆业务。二是 AI 引领智慧家庭的升级。

间党建服务品牌，以党建引领服务文化建设，持续打造一心为民服务争先的党建服务品牌，一是党建统领打造服务型企业，建立总经理抓服务的机制，二是持续开展全员服务在行动，推动全员服务意识的提升，三是落实接速即办，解决用户的急难愁盼问题，四是规范营销服务行为，严守服务的底线红线。四、便民惠民服务方面，积极开展便民惠民活动，回馈社会，承担央企责任，在便民方面构建线上。

0: 向了千兆宽带覆盖。在 5G 网络建设方面，在2025年投资1.3亿的基础上，2026年上半年投资9647万，建设了将近1000个基站，并在热点区域开展 5G-A 的试点应用，紧跟技术前沿。另一方面，2025年年底完成了兰新高铁哈密至鄯城北段281公里的全程的 5G 信号覆盖。如今，咱们高铁乘客可流畅地刷视频进行高清通话。今年我们还将实现哈密出江高铁段的 5G 全面覆盖，打通交通干线通信的大动脉。技术创新持续进阶，中国移动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重磅升级，传输能力大幅提升，上行可传40个汉字，下行支持10个汉字，同步了上线图片语音发送功能，实现了看得见听得到的高效通信。手机支持此项业务的客户可以拨打1086进行人工台咨询办理。为应急通讯、野外探险、无人区救援等场景筑牢通信保障。面向未来，中国移动勇当 6G 发展的领跑者，紧盯未来通信技术制高点，持续进行核心创新。不仅成功发射了全球首颗的 6G 架构的验证星，更打造了全球首个重创实验装置。未来 6G 将凭借更传输更快、感知更轻、智能更高的优势，为大众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全新惊喜，引领通信行业迈向全新的发展阶段。第二，践行服务承诺，打造暖心服务体验。自2025年7月，中国移动发布3个1服务承诺，开始聚焦10项承诺，做到资费全透明公示，流量超套及时提醒，客户问题限时办结，狠抓一线服务践诺行为。截至目前，哈密移动1080服务践诺兑现率、解决率都是100%，解决咱们维护客户的知情权、选择权、申诉权和隐私权。同时，哈密移动着力打造星级服务旗舰店，树标杆，强引领，不断规范线下营业厅服务标准，提升办事效率，让到听店的客户享受到更便捷的贴心服务。中国移动 APP 官方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它界面比较简洁，操作便捷，更是有适老模式。平台搭载 AI 智能服务客服，话费的流量查询、套餐办理、充值缴费等高频业务均可在线上秒办。我们还有相应的全球通客户专属回馈，按等级享受加油出行的优惠，以实力来回馈是树牢反诈防线，守护群众钱袋安全。电信反诈是大家关心的民生事，我们秉持反诈上心、钱袋安心的理念，推出多项实用举措来守护大家的财产安全，开通短信炸弹应急防护、呼死你的拦截、高频骚扰的电话防护、短信免打扰4项服务，精准拦截骚扰短信和诈骗电话，而且不影响正常通信使用，从源头来减少侵扰。此外，还推出移动客户的防诈险，1元保5万，3元保10万。这个业务呢，是移动营业厅均可办理，为大家的钱袋子再添一份保障。在哈密市委政府和通信管理部门指导下，哈密移动将继续筑牢网络根基，升级服务品质，秉持星级服务的理念，用贴心服务为广大客户带来舒心、贴心、暖心的通信体验。感谢大家聆听。
1: 嗯，好，感谢魏总的介绍。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请我们哈密联通副总经理周国正，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联通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密联通成立20余年来，紧紧围绕中心工作，以服务社会、服务民生为己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以建设。网络能力持续加强，服务能力持续优化，积极融入地方经济，为哈密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近年来，哈密联通快速推进 5G 化、千兆化进程。截止目前， 5G 基站小区数3709个，覆盖率90%以上；4G 基站7915个， 覆盖率98%。

平米。千兆小区覆盖住宅37.4万套，覆盖率97.41%。今年公司试点打造万兆精品小区，目前已建成3952个端口，下一步将进行商用。2026年，公司响应企业和百姓网络需求，在国道311和 S245省道网络覆盖，建成基站70余个，目前覆盖率已达到92%，彻底解决了无人区失联、戈壁断网的困境，信号通了，人心也软了。在产品方面，公司推行明白办、放心用，收敛产品。

0: 出了以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为核心理念的全新通信产品联通魔方，旨在为用户提供更加透明、实惠、自主的通信服务新选择，彻底打破传统固定套餐束缚，堪称老百姓的通信自助餐，核心优势十分突出。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筑牢电信反诈防线，是哈密联通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反诈工作推进过程中，我们坚持技术防控加产品防护加全域宣传三位一体同步发力，全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无死角的反诈安全防护体系。我们主动对接市反诈中心、公安及街道社区，联合开展反诈宣传，建立长效机制，全力组织哈密本地反诈安全防护网，切实守好群众的钱袋子。当下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科技步伐让 AI 技术走进民生，赋能社会。在民生领域服务领域，我们重点推出联通通通产品，它是中国联通自研的家庭 AI 智能中枢及算力交付存储智能控制于一体，是一全能型家庭 AI 伙伴，可替代机顶盒、智能音箱、监控摄像头、学习机、健身镜等多款设备，只需语音唤醒你好通通，就能实现3到5秒级速响应，支持200种语方言识别，操作简单，老人小孩一学就会。在用户服务方面，哈密联通始终聚焦服务提质、用户体验提升，从硬件换新、软件提效、服务暖心、数字赋能四大维度，全面升级营业厅窗口服务，让群众办事更舒心、更便捷。今后，哈密联通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助力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发挥联通一体化能力、一体化运营服务优势，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贴心高品质服务。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广大群众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哈密联通的发展，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周总的介绍。那么我们都说啊，这一条一根网线连通万家，一条信号守护民生。那么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啊，能够不断的提升数字服务的稳定性、普惠性和安全性，也让我们群众能够享受到更加放心便捷的通信服务。好，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到来，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下期节目再会。
2: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州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3: 哈密市多措并举，全力推动传统消费提质、新兴消费扩容。
4: 市政府政协举行哈企市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为推动哈密经济高质量发展绘制聚力。
3: 我市两家工厂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先进级智能工厂。
4: 哈密一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入选全国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
3: 循着古江主题采访团走进哈密市，探访古迹，触摸千年文脉。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仲银堂、加斯拉报道，今年哈密市通过出台惠民政策，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新型业态，优化市场环境等多项举措，持续激活市场活力，释放内需潜力，全力推动传统消费提质、新兴消费扩容，实现消费市场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5月13号，在哈密天马超市天马店内，市民朱芳通过核销抖音平台领取的政府消费券，享受到了购物立减优惠，真切感受到了惠民政策带来的福利。市民朱芳：
6: 核算的时候挺方便的，只要服务员扫码之后就可以核销了。今天买了100多的，优惠了20，挺划算的。
3: 政府消费券不仅为消费者送上实实在在的购物红利，也为商户引流聚客，有效激活本地消费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哈密天马超市天马店副店，哈密天马超市天马店副店，
7: 客流量相比之前有大幅度的提升，各类民生商品像肉、蛋、奶销量均有上涨。下一步，我们店将继续加大优质商品的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全力配合好消费券的核销及各项保障工作。
3: 傍晚时分，步入阿勒屯古街，美食飘香，人流熙攘，市井烟火气息扑面而来。随着哈密市持续多措并举扩内需促消费，阿勒屯古街依托特色民俗资源，不断丰富夜游、美食、文创等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晚间出行休闲打卡。湖南游客谭建华：
8: 这个古街感觉到非常的祥和，这个感觉很好。新疆哈密，我们爱你。
3: 益州区阿勒屯古街店主哈斯木江买买提：
9: 我们在这租了个店铺，增加了酸奶、粽子呀、青皮水呀、冷饮，可以在店里面做品尝、拍照打卡。
3: 据了解，哈密市2026年第二期政府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开展以来，市本级安排专项资金400万元，通过云闪付及抖音双平台，面向哈密市域内消费者发放多档实用满减消费券，同时还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打造特色街区、夜间经济消费新场景，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满足市民品质化、多元化生活需求，全方位激活终端消费市场，充分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朱毅报道。5月15号，哈密市人民政府市政协举行哈企市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企业家商协会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围绕培育和壮大企业健康发展，推动哈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与市政府领导、市直有关部门深入协商交流，为推动哈密经济高质量发展绘制聚力。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图尔逊艾麦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重要论述摘编，解读了哈密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重点任务清单，通报了哈密市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十位企业家代表和三家商协会围绕会议主题，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就企业运营情况、面临的困难诉求及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乌拉木江热依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所有关心支持哈密建设、为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们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广大企业家们积极投身于哈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在稳产能、降成本、开新局上务求实际，不遗余力加快转型平台抓市场上见实效，坚定不移加大投入力度，全力以赴推进招商引资，着力构建互惠共赢的产业集群。乌拉木江热依木强调，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当好企业发展最强后盾，竭尽全力为企业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让各类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丰富社企服务方式方法，拓展政企沟通渠道，用心化解企业难题，用心用情做好惠企服务，共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含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3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含重点关注案件1件。 昌吉回族自治州三件，塔城地区两件，阿勒泰地区两件，吐鲁番市两件，巴音

棱、蒙古自治州两件，阿克苏地区两件，含重点关注案件一件，为重点关注案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3件。截至5月15号，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6批次261件，含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

任公司生产现场，工人们正加紧赶制来自哈米重点交通新能源项目的订单。公司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年熟料产能150万吨，水泥产能200万吨，是哈米区200万吨，是哈米区域产能最大、技

0: 关键设备一键启停，全流程智能调节，关键设备联网率达100%，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22.85%。哈米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副部长周玉静：
1: 我们构建了日体化智能安全管控体系，通过视频智能巡检，人员精准定位，实现24小时无死角动态监管，告警响应从30分钟压缩到5秒，隐患整改率达到98%，本质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0: 公司先后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拥有36项专利，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达4级。周玉静：
1: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能工厂建设，推进设备预测性维护、工艺智能优化和供应链协同升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样板。
0: 新疆新力宣东发电有限公司的4×50兆瓦尾气综合利用发电项目是哈米重点能源工程，利用宣东能源年产1000万吨煤炭分级分制项目产生的荒煤气发电，属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支持的综合利用项目。项目分2期建设，全部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16亿千瓦时，既解决废气排放带来的环境预解决废气排放带来的环境与能源浪费问题，又实现废气资源循环利用，构气化材综合高效产业链。2家企业的入选，标志着哈米在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将为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样板。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李荣辉报道。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全国共20个案例入选。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榜上有名，成为新疆唯一获评案例。5月14号，在哈密雅丹翼龙博物馆建设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工程建设。项目位于伊州区五铺镇，深度融合了当地地貌特征。云南箭头中航建设有限公司哈密雅丹翼龙博物馆建设项目经理李浩然：
3: 因为这个博物馆呢，在大海道是全世界唯一同时发现雌雄翼龙三维蛋胚胎足迹的产地，正是翼龙群居、湖边产卵、为翼龙生殖与性双形研究提供关键证据。
2: 由于项目临近哈密13间房风区，在项目建设中抗风成为关键。李浩然：
3: 为了满足气候条件和风沙的适应，本建筑抵御13级强风，-22度至46度极端温差，可降低风压40%。设计团队做过风洞学设计演算，这个建筑呢，它是一个双曲面算，这个建筑呢，它是一个双曲面异形结构，有效地保证了空气的流通。
2: 新疆哈海道景区核心组成部分，这里化石分布密度极高。全球唯一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与胚胎化石出土于此。2022年，公园被评为全国研学营地。2023年，被中国探险协会认定为国内首个国际探险公园。目前，景区已累计投入超5亿元，完善了各类基础设施。年游客量从开园初期的3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预计超30万人次。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4: 建成核心游览路网，东门还有葫芦滩、北门3处游客服务中心。目前呢，主要是主游览道路和景点的信号呢，实现了基本覆盖。景区串联敦煌、吐鲁番等地，推出了多条这个跨区域的精品旅游线路。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邢亚丽、仲银堂报道，5月14号至15号，由中央及新疆媒体记者组成的寻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哈密市，先后探访幻彩沟汉碑、哈密回王墓、哈密老城粮仓与城墙、八里坤历史博物馆等历史遗存，在一砖一瓦、一石一碑间探寻丝路有交融的深厚历史底蕴。 在位于益州区北50公里的幻彩沟汉碑前，采访团成员围碑而立，仔细辨识东汉永和五年的隶书残字，聆听工作人员讲述一时二刻的历史，深刻感受中原王朝对新疆自古以来的有效管辖。新疆日报社记者唐刊东
6: 看到幻彩沟的汉碑以后，我觉得巴比坤对维护新疆的稳定和繁荣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

0: 行呢收获特别大。
1: 在哈密回王墓，大家详细了解哈密历代回王的历史故事，走进哈密老城粮仓与城墙遗址，采访团触摸夯土城墙，查看粮仓结构。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记者陈玉。
0: 我是这第一次来哈密，来了以后发现它的历史非常厚重，尤其是总可能大多数旅游的人来咱们新疆可能就是为了好吃好看，其实当你结合历史去旅游的时候，可能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
1: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河古城，采访团直面这座哈密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唐代边防遗址。在八里坤历史博物馆，采访团跟随讲解员了解八里坤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中国时报记者傅怡芳
2: 走在城墙附近，然后听老师讲这个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及包括八里坤县的一些自然资源和

音王杰、杨静南，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提醒，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好。

0: 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直接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会四川的慢生活。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啲嚟探早茶啦！
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蔚蓝，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

0: 站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时间十四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第三十七集。狄仁杰来到了蓝玉观，找到了韩冰，他把韩冰从洞里拽出了洞口，韩冰很听话地松开了手，让到了一边。狄仁杰一边疾步朝门外走去，一边低声说：元芳。元芳一言不发地低着头跟着狄仁杰，两个人并肩来到了热泉潭边。狄仁杰面向那热泉瀑布深吸了一口气说：哎，韩冰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这孩子很细心，他数过身上带的药丸数量，刚才他对我说那药丸不知怎么少了一颗。狄仁杰转过身来，一字一句地问道：元芳，如果那药丸还在你身上，把它给我。说到这里，他再也没有勇气直视李元芳的眼睛，高扬起头，缓缓伸出不停颤抖的右手，随即便感觉到自己的手被紧紧地握住了，只握住了一下，手心里面就触到了一个小小的圆球。狄仁杰的脑海里面已经是一片空白，扬起的脸上刹那间老泪纵横，他透过迷离的泪眼看见悬下瀑布的绝壁顶上已经有几缕金线破雾而出，但这日出不像生机勃勃的新生，却似无奈的决然。面对污秽压抑的尘寰，自知结局的最后一搏，几番挣扎之后，终于

0: 一个辗转很久都无法做出的决定，终于在他的心中坚定下来。他的身边已空无一人，李元芳早就走开了。狄仁杰缓缓拭去眼角的泪水，迈步朝小单房走去。来到门边，韩冰眨着明亮的眼睛愣愣地看着他。狄仁杰蹲下身去，慈爱地抚摸着孩子的脑袋。冰儿，好孩子，快快去找你哥哥，去陪着他。韩冰答应了一声，赶紧往绝壁跑去。他刚才看得很清楚，李元芳离开狄仁杰后就走到夹缝外面去了。韩冰跑出夹缝外，果然李元芳就坐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韩冰几步便奔到他的身边，看到李元芳在揉眼睛，韩冰便去拉他的手，满手的汗。韩冰有些紧张，忙问哥哥你怎么了。李元芳摇摇头道，啊，没什么，汗流到眼睛里了，有点涩。勉强笑了笑，他又道，要玩吗？韩冰有些糊涂了，
1: 没有啊，我从来没有数过，数他干什么呀。
0: 哦，李元芳又揉了揉眼睛，可是眼前还是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黑，什么都看不清了。阵阵剧痛中，他只能隐隐约约地听到韩冰在说，
1: 哥哥你不舒服了吗？来，你靠着我，靠着我。
0: 洛阳宫城外天津桥前，狄仁杰刚从马车上下来，耳边有人在唤，狄阁老别来无恙啊。狄仁杰一抬头，相王李旦微笑地站在他面前，神情殷切地注视着他。狄仁杰赶忙迎上前去，叫了一声王爷，正要躬身施礼，李旦抢前一步将他搀扶住，颤声道，阁老才一个多月不见，怎么就憔悴至此？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狄仁杰淡淡一笑，人老了便如风中秋叶，一日不如一日了。李旦连忙摇头，哎，阁老这话太伤感了，为了大周，阁老也一定要珍重啊。王爷不必担心，老臣很好。王爷也是来见圣上吗？
2: 是啊。
0: 狄阁老，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吧。王爷请。李旦与狄仁杰并肩走入应天门，李旦低声道，阁老的来信本王都看过了，滨州发生的事情实在是令人感叹呐。狄仁杰点头道，老臣听说圣上已命王爷亲自审理陈松涛，不知道情况如何呀。李旦道，陈松涛虽为人奸诈狠毒，诡计多端，却原来是个胆小如鼠、贪生怕死之辈，他现在对其五年前与魏王共同策划谋反的罪行，一年前谋害王贵纵将军的罪行，以及在蓝玉观的罪行一概供认不讳。本王今天入宫，就是要向皇上面陈案件的详情。狄仁杰沉吟着道，魏王已逝，老臣料想皇上必不会再做追究，由陈松涛承担下全部罪责，这些案子也都算了结了。李旦点头，慈安一伙在滨州的势力也土崩瓦解，本王终于可以真正执掌滨州军政。本王今天入宫，还想请求皇上允许本王即日去滨州巡狩，整顿滨州一切军政要务。狄仁杰道，王爷想得很对，有王爷在，老臣相信滨州一定会气象一新的。哈，阁老的三公子被押在大理寺另案审理，本王已经关照过大理寺卿，狄公子并没有受苦。狄仁杰颤声道，多谢王爷关照。

旦又到，狄公子的涉案情况也已经审理得十分明白，大理寺卿的奏章本王看过了，狄公子罪不至死，本王会恳请圣上酌情宽处，请阁老放心。狄仁杰又道了一声谢，语带哽咽。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来到御书房前，一排绯衣女官迎上来道：“相王爷请进，请狄阁老先生在此等候。”李旦进了御书房，狄仁杰站在廊前默默等候，心中只觉得一片清明。等了大约半个多时辰，李旦

0: 书案前，武则天慢慢地转过身来，表情复杂地注视着狄仁杰稳步走到面前。见狄仁杰口诵圣安，先袍服下摆就要下跪，武则天忙伸手来搀，低声道：怀英啊，朕说过好多遍了，你见朕就免了跪拜之礼，你这一跪朕全身都疼啊，来人快给阁老看座。狄仁杰落座，武则天上下打量着他良久，才点点头说出一句：事情朕全都知道了，怀英啊，你受委屈了。狄仁杰浑身一颤，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只叫了一声陛下，便说不下去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御书房里

0: 忽然让你志士回乡了吧？狄仁杰低头答道：“陛下，臣不愿妄测圣意。”武则天一愣，微笑道：“哈哈哈哈，你呀，你这是有怨气呀。”老臣不敢。狄仁杰又要起身，被武则天抬手按住。武则天笑着摇头道：“哈哈，怀英啊，你就是有怨气，朕也绝不会怪你，人之常情吧。朕倒是希望经此一劫，你我君臣之间不仅会失却和睦，反而能更添一份难得的信任。怀英啊，你能帮朕实现这个愿望吗？”“
1: 陛下。”狄仁杰颤声道，“陛下的深情厚意实在令臣既感且愧。臣他终于忍不住哽咽了起来。
0: 胖子不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道：“哎，怀英啊，你可知道当朕接到密报说你的儿子狄景辉牵涉在五年前的案子中，而你的姻亲陈宗涛又在滨州一手遮天，做出种种可疑之事，朕真的不敢想象，怀英你与这一切究竟有什么关联。朕不相信你会谋逆，更不相信你会与陈宗涛联盟，这样做与你一贯的立场相违背。但事情牵扯到你的儿子，朕又担心你会因此而被人牵制，做出违逆叛反的事情来。滨州的一切太过扑朔迷离，千丝万缕的牵绊令人困惑。朕思虑万千，还是决定让你回乡，也给你一个机会，亲自去梳理和处置这一切。”
1: 说到这里，武则天对狄仁杰颇有深意的一笑：“
0: 怀英啊，朕想你的家事还是应该让你自己去处置啊。”
1: 狄仁杰苦笑道：“老臣明白，陛下这么总摆，陛下这么做。”
0: 武则天点点头：“怀英，你没有让朕失望，吴知非、沈怀他们做的也很好，如今事情总算是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至于如何处置狄景辉，朕心中也有计较。怀英，你放宽心便是，你自己嘛，也该结束治世，重回庙堂了。朕一时还离不开你呢。”
1: 狄仁杰依然苦笑着，只是低声地说道：“万岁天恩浩荡，臣万死难报，臣遵旨。”武则天沉吟了半晌，又道：“
0: 怀英啊，除了查查陈松涛一案之外，朕让你去滨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 狄仁杰点头道：“恨鹰山庄。”“
0: 就是这个恨鹰山庄，张昌宗的奏章朕看了，可是还有些疑点解释不清，朕想怀英你一定能给朕带来清晰的答案。”
1: 狄仁杰淡淡的道：“钦差大人的查案结果，老臣怎可妄加评论。”

0: 官方为破解蓝玉冠案件，平定陈松涛郑畅的叛乱立下大功，且身负重伤，却遭到钦差大人如此对待，老臣实在于心难平。狄仁杰的声音颤抖起来。武则天安抚道：怀英，这些情况朕都清楚，李元芳破案平乱有功，但他目无钦差，桀骜不驯，擅自行动，也都是事实。不办他，恐损皇威。如今他虽被看管在吏部的管驿，其实也没有为难过他。那个小孩就是蓝玉冠的什么韩冰，对，那个韩冰还一直和他在一起。狄仁杰恳切地道：陛下，老臣也知道李元芳事功骄横，越来越难以管束，但他毕竟跟在老臣身边十年，老臣与他还是很有情谊的，他如今到了这个地步，老臣想去看看他。武则天仔细地观察着狄仁杰的表情道：
1: 不急，待事情了结，狄景辉和李元芳你都可以见到，

0: 陛下指的是朕记得当时你对朕说，生老病死是天数，至尊荣威乃人力，以人力敌天数，实为不智。狄仁杰一惊，陛下，难道你是想从恨云山庄得到？武则天摇了摇头，淮英，朕已从恨云山庄得到了一个教训，你就不要再追问了。狄仁杰深依到地，是陛下，朕已回答了你的问题，淮英，你是不是可以说了？狄仁杰长吁了一口气，慢慢地讲述了起来。陛下，范齐信这个异人的生平老臣就不再一一细述，想必陛下已经了解得十分清楚。范齐信长期和异域人士交往甚密，若干年前曾结识了一个大时来的商团，与其中的一位女子有了一段孽缘，并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陆嫣然。范齐信不愿死事为他人所知，便以收养孤儿的名义将陆嫣然抚养长大，日久好，共同协助范齐信培植异域药材，研究具有特殊功效的药物。恨鹰山庄特殊的环境也十分适合培育需要特别温度条件的草木，老臣在那里曾见到一种妖异的红花，名唤米囊花，便是来自大石的花种，经由这种花可以提炼出大石奇药迪野家。据老臣推测，这种花也是陆嫣然的母亲带给范齐信的，后来范齐信自己又以米囊花为原料制作出了一种药物，那就是狄景辉和陆嫣然在蓝玉罐中给道众服食的怪药。而蓝玉罐的山洞其实就是范齐信本人的山中修炼之所。
1: 原来是这样，但朕听说这种怪药的效用很可怕。
2: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3: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脑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与综合广播。

0: 京时间15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您这什么节目
3: 啊？我这段叫鼠来宝。
2: 哦，鼠来宝。
3: 哎，对了，
2: 鼠来宝可不简单呐。
3: 啊，对了，我也好研究。
2: 鼠来宝讲的是三块呀。
3: 三块，
2: 哎，就是眼快、心快、嘴快，眼睛看，心里边，嘴里边出唱词儿。
3: 哦，上应下达，
2: 这叫三块。
3: 嘴答如流，
2: 哎，
3: 瞅见能唱，
2: 对，
3: 看见能的编，
2: 对。
3: 啊，这我倒行
2: 啊，
3: 啊，唱这个我倒行。
2: 谁呀？
3: 我呀。
2: 您呢？
3: 哎，现说现编嘛。
2: 三块的
3: 啊，三块。
2: 您就行，
3: 三句、两句、十句、八句，当时就能编词儿。
2: 那你看这有多少位？
3: 啊，观众啊，
2: 哎。
3: 啊，观众今天可不少，
2: 嗯，
3: 啊，有好几百位，
2: 好几百位，
3: 嗯，
2: 甭管他是头上戴的，
3: 嗯，
2: 身上穿的，
3: 怎么样啊？
2: 脚底下死着，
3: 嗯，
2: 手里拿着，
3: 嗯，
2: 怀里抱着，
3: 哦，
2: 甭管什么东西，
3: 干什么？
2: 我看见以后，我就能马上编词儿，你要能够接得上来，就算你有能耐。
3: 哎，这可算不了什么，
2: 嗯，
3: 反正是我唱也唱不太好，也编呢也编不很快，反正能凑合。
2: 是吗？
3: 对了，
2: 这样吧，
3: 哎，
2: 您也甭说您行，
3: 怎么样？
2: 我也甭说我行，
3: 哦，是
2: 寡情双睡，咱们拉线桥活，
3: 啊，可以呀。
2: 这样咱们扯线桥活，
3: 啊，可以呀。
2: 这样咱们扯，
3: 我给您答一道，
2: 您马上就答复我，
3: 算不了什么，
2: 真的吗？
3: 来，来试试，
2: 来吧。各位那个同志，哈哈乐
3: 啊。
2: 那位的同志戴着个眼镜脱离客，
3: 哦，这就来了。
2: 哎，就这位，
3: 是这位。
2: 哎，咱们就唱这位。
3: 朱板这个打真不错，这位同志在这儿一坐，坐的这会哈哈乐。您有这个似乐似不乐，他您是乐呢，您是不乐？
2: 你管得着吗你？
3: 啊，这个戴眼镜这个脱离客，
2: 嗯，
3: 脱离客眼镜大师兄啊。那个又遮沙子还挡风啊，
2: 对，
3: 那个就是下雨准不成，
2: 怎么意思？
3: 他往下流水。
2: 对了，
3: 怎么样？
2: 他没有挡风
3: 啊，
2: 有点意思。
3: 行行，
2: 不绕不绕真不绕，那位同志戴口罩
3: 啊，
2: 那位
3: 那儿呢？可你这眼神还真好。
2: 对了，
3: 啊，不绕不绕真不绕，这位同志啊戴着口罩。为什么就把口罩捂啊？他恐怕刮风闹一嘴土。
2: 对，
3: 啊，他那不刮风也得不闹土，一辈子不受苦中苦。啊，戴着口罩真好看，戴着口罩不能。

0: 个同志端着一个照相机儿，
1: 这啊，这就来了。啊，朱本那个打真有音儿，这位同志啊，那个怀里抱着个这个照相机儿。啊，照相机儿啊，这个真有样。他拿这个盒子为照相，
0: 多新鲜呢！没事，是照相，还照上了。朱板喇真叫好。那位同志戴手表，
1: 我说你这眼神也够好的，简直。啊，这位同志戴手表，您这个的手表，这位同志啊，手表啊，
0: 手表。
1: 您先摘下来怎么
0: 样？不行，您不行，
1: 看吧，这位同志啊，戴手表，那个戴手表啊，真好看。您这个手表，它我也不知多少钻。
0: 对呀、
1: 啊，您这个的手表真叫不错，它一个钟头走四克，
0: 那没错。
1: 您这个的手表真好看，镀泥钢加铁片，那个，您这个手表。哎，那个大针小针全都转，
0: 我信那是怪表。

0: 很有音儿。这位同志穿着一件蓝上身儿，啊，蓝上身儿，这个蓝上身儿啊是个对襟儿啊，几个扣子上下分儿。
1: 嗯，
0: 您这个的上身做的那么强，两个老袖一边长，
1: 多新鲜呢，也没一长一短的呀。
0: 啊，说的这位一起火他，您要不穿送给我脱下来。
1: 呸，
0: 你要吧。
1: 没羞没臊，
0: 你才没羞没臊了，
1: 跟人要上身啊？
0: 这不逗着玩吗？
1: 有这么逗的吗？
0: 这位也没给啊。
1: 凭什么给你
0: 啊？
1: 凭什么给你啊？跟人要上身
0: 啊？这不是说着玩吗？
1: 有这么说着玩的吗？
0: 这位给了没有啊？
1: 凭什么给你啊？人家能给你吗？哎呦呦，人家能给你
0: 啊？呵，
1: 您甭给他，给我的了。
0: 你这也不像话。哦，不让我要你要，
1: 我们身量差不多少。
0: 那你别这说了，这不怎么样。
1: 行啊，高先生
0: 啊，这算
1: 啊，真有两下子，
0: 那算不了什么。
1: 这么样，咱们不唱这个了，
0: 唱什么呀？
1: 唱这没意思
0: 啊，
1: 咱们走回大街，
0: 干嘛？
1: 过回小巷
0: 啊，
1: 唱回买卖铺，您看怎么样？
0: 唱回七十二行。
1: 对了，
0: 过去的买卖，
1: 哎，那很行，
0: 行行行
1: 啊，
0: 那您跟我来来。
1: 我
0: 猪吧，
1: 怎么意思？
0: 您不跟我唱唱吗？
1: 我有能耐，你得跟着我唱。
0: 我跟你唱。
1: 哎，对了，
0: 就打这儿老跟你唱
1: 啊？哪能老跟我唱啊？
0: 是这样，
1: 咱们一对八间的，
0: 一对八间。
1: 哎，比如说这么一趟街吧，
0: 嗯，
1: 东西的买卖，
0: 嗯，
1: 东边俩八间，
0: 是喽，
1: 西边呢八间，
0: 是啊。
1: 你先跟着我呀，唱东边俩这八间，
0: 是是是。
1: 唱完了以后呢，
0: 怎么样？
1: 转回头来，
0: 哎，你跟我，
1: 跟我唱西边这八间。
0: 对了，我还得跟你唱十六间，你什么不想呢？还是你一人唱啊？
1: 我跟你唱八间，
0: 啊。咱俩一对八间儿，
1: 一对八间儿的，
0: 你唱那边的，我唱那边的。
1: 对了，
0: 行了，
1: 您看怎么样？
0: 哎，是我先跟你唱啊，
1: 你先跟我唱
0: 啊，
1: 我有能耐。
0: 是啊，
1: 嗯，你没我能耐的。
0: 总得唱这个数来宝的规矩啊。
1: 那当然是得懂啊，
0: 折到板眼都懂啊，
1: 十三套大折呀，
0: 啊，
1: 什么不懂啊？
0: 是吗？
1: 当然是了。
0: 可以可以，
1: 我多大能耐呀？
0: 那您能唱就行，对不对？
1: 对了，不行还行啊。
0: 对对对，
1: 不行我跟你说的什么劲儿呢？
0: 啊，得得得，
1: 来吧，
0: 咱们开话吧，跟我唱。
2: 我仔细观，我留神瞧，我搂一搂，
0: 这是什么词儿？
2: 那边啊，开着个大铁铺。
0: 哇，
1: 那边，
0: 我说您这是热病啊！
1: 你才胡说八道呢！
0: 胡说去！
1: 你才胡说呢！
0: 叫人正外听的，这叫什么词儿啊？
1: 怎么了？
0: 猪板打，我得往前走。
1: 哎。
0: 我的抬头看，
1: 对了，
0: 我的用目搂，
1: 嗯，
0: 那边是个大铁铺。
1: 哎，对了，
0: 您这叫什么？连折口都没有了，你这玩意儿唱。
1: 我说你不行，
0: 怎么？
1: 你偏跟我跟前逞能
0: 啊？
1: 你才不懂折口呢。
0: 是啊，
1: 哎，这叫插花折，你懂吗？
0: 什么叫插花折？
1: 一道折的东西好唱，插花折的东西不好唱，
0: 嗯，
1: 就什么折全有，乱插铺懂吗？打牌乱插铺，啊。
0: 乱七八糟，
1: 哎，什么都全有，
0: 想什么说什么。
1: 哎，对对，就这么意思。
0: 你说这玩意儿，您这个啊，我可没听过有这辙呀。
1: 这辙是我兴的，
0: 呵，
1: 我改编的。
0: 您还是个发明家。
1: 哎，对了，
0: 哎，创造者。
1: 嗯嗯，
0: 可以可以。
1: 嗯，
0: 哎，这个插花辙，等待会儿您要跟我唱的时候，我这么插花行不行？
1: 行啊，
0: 是吗？
1: 那好办呢。那有什么呀？
0: 那行，
1: 行啊，
0: 行行行，
1: 我折比你折宽呢。
0: 行行行，只要能插花的话，我比您插的特别利落，
1: 是吗？
0: 来来来，
1: 来吧。
2: 出门打我进街来，我抬头看，用目观，我仔细瞅，我往前边儿那边开了个大铁铺。
0: 嘿，这玩意儿啊，一回一改啊，可是还不一样。
1: 当然是了，
0: 想什么说什么啊，
1: 当然广告嘛。
0: 老君炉里的冒火光，老君炉火光起，先拜老君后拜你，你是老君大徒弟，老君爷真战仙，这个嘴当风性手当钱，隔了半打铁整三年，打的老君呢长途难忍，上房那个刷子纸一翻，刺了你的针，刺了你的剪，刺你的六块荷叶板，四个长的两块短，那个四块长挡四面，两块短的有风眼，公鸡毛啊母鸡尖，来回来去打风山，打烧锅喝烧盼，铁锅出的那怀炉线，什么绿豆丝黄豆条，今儿那个单儿打炒勺，什么大鱼眼这个小鱼眼，这个门区料调铲锅铲
2: 啊，不管什么铲锅铲不铲锅铲，那边就是个剃头棚。
0: 哎呀，好，
1: 哎呀，你听咱这音律特别好听。
0: 你这词儿这么难过呢啊，
1: 这音律，这音律就上。

0: 词儿全上了。
1: 剃头棚，
0: 剃头棚，这是理发馆的意思，懂吗？理发馆
1: 啊，行行，
0: 剃头棚。
1: 七八走，我的八八溜，三绺青丝挂的门头，三绺青丝就在门头挂，三教九流啊。他了一家，一家人我得数一数，太白金姓收罗祖，罗祖又收汉官武，汉官武收过吕宗先，他个罗祖沾过班，我得勒着马。

0: 出两块来，操石的磨，洗石的杠，宝刀磨得明油亮的，白开水对阴阳，那个两块手劲，一块方的一块长，那个长的搭在肩膀上，方的就搭前胸膛，僧剃前倒剃后，回汗两叫剃左右，剃完了头啊，包起了眉子，然后就咱们五花锤的给了钱，入了柜还一本身，还有一位
1: 啊，不管一位不一位，那边就是个首饰楼。
0: 怎么办，你先回头啊，你要甭唱了，你说就行了。
1: 行了行了，想开吧。
0: 首饰楼啊，
1: 哎，首饰楼，
0: 首饰楼啊，真不假，大公司里爱大花板，花板爷手头弄，那个能打龙能打凤，那个金发玉斧朝天瞪，打金针儿喝银针儿，那个八宝九连环打金翅的喝银翅，能打个凤凰单展翅，那个打了一头又一头，能打这个狮子滚绣球，能打金能打银，这个能打财神聚宝盆，张大嫂李大嫂要打手是你这儿好，这个张大嫂的李大强，这个要打手是你这儿强
1: 啊，不管强不强啊，那边那个卖豆腐，
0: 哎呀，一进大街我的表不鼓，我表的怀来卖豆腐，先卖这个豆腐是怀来，后卖这个菜世界谁都荤俗菜，一个小人一盘木，水中求财更出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了有财发，你这个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买豆铲，左一匙儿右一匙儿，多出豆子少出皮儿啊，那不吃豆腐害死人，豆腐丝儿豆腐片儿，你买的家了红老伴儿，你拍条黄瓜就是凉菜，
1: 不管凉菜不凉菜，这本就是个存人堂。
0: 您让您先甭打啊，
2: 怎么
0: 到坟地了您先甭打，
2: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啊，您这叫什么呀，
2: 怎么
0: 您这么半天，不管您那有辙没辙没问题啊，您唱着奶奶您得给人挨着唱，
1: 当然得挨着了，
0: 您这玩意儿一点
1: 八千啊，一千挨着一千，一份挨着一份，哪份也不错呀，
0: 您哪份都没挨，
1: 你说哪份错了，
0: 哪份
1: 错了您给我挑出来呀，
0: 哪份您都没挨着，
1: 你说哪份，
0: 刚才您唱的什么
1: 豆腐房，
0: 这家呢
1: 同仁堂，
0: 同仁堂挨哪儿开着，
1: 大石院里头，路南了道下台阶谁不知道，
0: 同仁同仁堂这边有豆腐房吗，
1: 啊啊，是啊，新开的，
0: 你这人呢都没羞没臊，
1: 你才没羞没臊呢，
0: 不知羞臊多少钱斤，
1: 你才没羞没臊呢
0: 啊，
2: 各位同志
0: 您可以啊，
2: 他哪能唱同仁堂啊，
0: 你听我
2: 根本他就不会，
0: 你听我
2: 这同仁堂多难唱啊，
0: 哎哎，
2: 好几百位要他汤汤汤汤一口气把他唱出来，
0: 什
2: 么叫什么叫
0: 没完了，你
2: 什么高呢，
0: 你先别忙，我说有我说没有啊你也不有，我说没有啊你也不信，
2: 是
0: 这么办，
2: 怎么办呢，
0: 你跟各位先生打听打听，哪位不错说哎，同仁堂啊，这街边有个豆腐房，我就给你唱这同仁堂，你看好不好，
2: 我问各位同志，
0: 你去问去，你
2: 各位先生一说有，
0: 哎，你
2: 可就唱，
0: 对了对了，你去问去好不好，啊，这人简直没羞没臊，
2: 你才没羞没臊呢，
0: 啊，
3: 您几位都宰完了是吧，那个这意思您也知道是不是，您看出这意思来了对吧，
0: 你说话你说话、那个你说话甭那么嬉皮笑脸的，你说话还能嬉皮笑脸的，
3: 这同仁堂，同仁堂我不会，
0: 你瞧怎么样，
3: 我可是不会，他不唱他懒得唱，这么样得了，这意思您也知道，但是我问您呐，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没有，您就说有，您一说有咱们就听他的，让他一人唱，你要说没有他可就不唱了，这么样，我别的不会，我就会这个。那个，各位同志，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
4: 有。
3: 多谢多谢啊！对。
0: 有啊。
2: 有就是有嘛。
0: 啊，我知道。对，我知道有
2: 就是有。
0: 啊几位也不亏心啊，
2: 你把人家唱了。

三四秒，这个华佗高32岁，入自唐朝啊，正因这个佛骨得了病，他的走向好摸治好，让他们一针治好娘娘的病，他们两针治好的能力。

0: 全部挂上。大苏丸，小苏丸，腾大海，地沟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句街小名，卖侠唱过，唱的名儿个唱不完。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

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

0: 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摊早茶啦，
15: 全粉虾搞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
16: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7: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8: 把智慧装进脑袋，
19: 把财富装进口袋，
20: 口袋里的经济学。
21: 大家好，我是唐静，这里是

口袋里的经济学。为什么巴菲特会回避那些短期贷款比长期贷款多的公司？短期贷款又是如何摧毁一家金融机构的？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短期贷款。短期贷款指的是公司在一年内必须要偿还付清的款项，包括商业票据和短期银行贷款。通常而言，短期贷款成本总是比长期贷款成本要更低，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借入短期资金进行长期放贷来赚钱。比如我们可以以5%的利率借

有更多的短期资金来偿还那些即将到期的短期贷款，也就是用这个坑里的东西去填另外一个坑。用金融术语来说呢，这叫做再筹划资金清偿债务。在短期借款利率攀升到我们贷出长期贷款的利率水平之前，这种机制运行良好，而且5%的短期贷款利率看起来还不错。但如果短期利率上升到了8%，短期再融资成本就会超过我们贷出的长期利率，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高兴不起来了。另外，如果债权人不再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短期资金，那么也可能会导致短期融资灾难性危机。举个曾经的美国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的例子，他们借入短期资金，并以此购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然后将这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作为抵押品，继而借入短期贷款。但有一天，他们的债权人醒悟过来，发现贝尔斯登提供的抵押品的价值和他们所说的不符啊，于是呢，就打算收回已经提供给贝尔斯登的钱。这个时候，贝尔斯登的处境就很危险了。银行业最灵活。

入短期资金而长期放贷那样快而简单的赚钱方式，它是一种理性而更为保守的赚钱方式。那么我们在投资金融机构时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当投资于金融机构时，巴菲特通常会回避那些短期贷款比长期贷款多的公司。巴菲特认为，激进型的长贷短还模式常常受到信贷市场影响而深陷困境，它可能将整个公司的运营置于风险之中，这等同于在公司经营模式上失去了持续竞争优势。巴菲特喜欢的富国银行每亿美元长期贷款相应只有57美分短期贷款，但是一些激进派银行，比如像美国银行，每亿美元长期贷款却由2.09美元的短期贷款提供。在金融危机时期，像富国银行这样的稳定保守型银行要比那些容易深陷困境的激进型银行更具有竞争优势。今天您学到了吗？欢迎您关注经济之声的微信，并在本篇文章下方留言、点赞并转发。想看口袋里的经济学的往期内容，你也可以到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菜单栏里查看。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我们下期再见。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3集。
3: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灵公强国壮志，祖公更续，最终以收复新疆奏响史诗强音。祖宗堂改善新疆民生的一个个举措，由遍布天山的湖湘子弟细雨润物代代续演。1880年，祖宗堂余趁出关移营哈密，已是收复新疆的决心。5000官兵进驻哈密，吃饭是头等大事，战事平定治理新疆，吃饭

0: 下了根，成了哈密的大家族，养活数十口人，一是靠开荒种地，二是靠商业经营。这两条都是来自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的筹划。
1: 邱永福的爷爷跟随左宗棠的军队四处征战，一边打仗一边种地。收复伊犁后，军队裁撤老弱兵士，屯垦为民。据说分配土地时，部队发给每名士兵一根木棒，命令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扔出去，确定边界，以此来划分土地。谁的力气大，扔得远，得到的土地就越多。
0: 通过左公倡导推行的屯垦政策，像邱氏这样扎根新疆的湖湘子弟，在新疆得以繁衍。

0: 记载，邱永福作为两湖会馆的理事长，做了很多为百姓生计着想的好事儿，把自家的住房给生活拮据的同乡免费居住，为来哈密做生意的商人做担保，因为肉价高涨，上书政府请求平抑物价，为了两湖会馆的事务奔走等等。
1: 邱家到了邱永福这一代，已经营起一个成熟的商业体系，涉及农田出租、房屋出租、猪肉铺、点心铺、宴席制作等多个行业。左宗棠虽然走了，但是留下了数万湖湘子弟，他们在新疆拥有了新的生活，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共同维护着祖国的统一与社会稳定，忠诚地守卫着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
0: 一个人和他栽的树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100多年而经久不衰。这个人就是左宗棠，这些树都被称之为左公柳。左宗棠在1871年任陕甘总督时，陕甘总督时广种柳树、榆树、杨树，并将这些适合在西部荒漠生存的树种运到了新疆。
1: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知道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300千米，就种活26万多棵树，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40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西征大军植树总数有1200万棵之多。而当时他指挥的部队大约是12万人，和每人种树10多棵。
0: 左宗棠修的1500千米西征路，宽度为3丈到10丈，东起陕西的潼关，穿过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伸到新疆的南北疆。这条穿过戈壁、翻天山、全长2000千米的大道，被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
1: 左宗棠下令湘军负责筑路的军队，在大道旁遍栽杨柳、柳树和沙枣树。有史为证，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3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驰道，二是汉代的丝绸之路，三是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近现代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了其路基。
0: 1500千米西征大道，100多万棵绿柳，让这条140多年前荒凉的路增加了生命的色彩。1871年2月，左宗棠下令，凡有路的地方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则4-5行。左公爱种树，对种树细致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要求凡军队扎营之处也要栽上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以保护树木，
1: 在西征大军收复新疆过程中，左宗棠命令将士在沿途有水的地方广泛种植榆树和柳树，以造福人民。当时明确规定，豫军、湘军每一个士兵栽植柳树的棵树，并在树上挂上栽树人的姓名，责成其浇水与护理，保

0: 存活。晚上还要在道路两旁的树上每隔一定距离挂一个灯笼，方便巡查和为来往的车辆照明。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已是成为风气。
1: 现在甘肃平凉仍保存一块威武军各营平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左宗棠刚到西北时的情景是：土地无废，人民稀少，迷望黄沙白骨，不似人间光景。到他离开时，中国西北这片最干旱最贫瘠的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绿色长廊。
0: 左宗棠在奏稿中向皇上报告返京途中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沙子外，公把枝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这条绿色长廊对即将没落的晚清算是夕阳中最美的景色了。
2: 请听第24集。
1: 左宗棠大营迁到哈密后，也命令士兵广栽杨柳。从东面的新庄子、陶家宫、蔡胡庙下阿雅尔到老城东门，再从老城西门下大坡回城西门到哈密回王坟，沿途都栽柳树，一路夹道柳树蔽日，抬头不见天日，人们称柳树巷子。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左公柳将中原的风光带到了新疆各地。
0: 光绪十八年1892年，曾任广东南海知县的裴景福到哈密后，

0: 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好春风。十里桃花万杨柳，这正是春天的景色。桃花开了，杨柳绿了，一片大好春光。长途跋涉的人到边塞哈密一看，真觉得胜似中原风光。
1: 左宗棠在哈密所种植的柳树有两种，一种是汉柳，另一种是白柳。白柳木质坚韧，存活时间较长。140多年后，在哈密宾馆三号楼门前，左宗棠亲手栽种的两棵汉柳还身姿挺拔。两棵柳树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编号，在两棵汉柳中间有块石碑，石碑上刻着红色的字体。1879年，左宗棠部下杨昌俊西行诗颂曰：上向愁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心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因东西河坝九河柳窟，近年哈密地委行署实施引南增水，使得500余棵左公柳再迎绿荫。此树为左宗棠所植，哈密地区旅游局文化局1944年4月。
0: 这两棵汉柳已经140多岁了，仍然挺拔，将硕大的树冠向外延伸。陪伴这两棵汉柳的还有河坝下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挂着树牌的140多年树龄的多棵左公柳，百余年来生生不息，古老苍劲，默默地为哈密人撑起绿荫。
1: 柳树虽然适宜于在西北栽种，但是北方气候干燥少雨，时间久了，树干因水分减少会慢慢开裂腐朽，甚至变成碎末。保护左公柳就成了政府重要的任务。现在能找到最早的保护左公柳的文件，官府在古驿道旁贴的一张告谕：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气，水饮春风，千里一碧，勿减勿伐，左公所植。此告谕的目的除了保护树木，更加强调的是左公精神的传承。古往今来，挂帅出征还不忘保护生态环境，栽树种柳卓有成效的将帅，恐怕只有左宗棠一人了。
0: 1994年，哈密市通过政府出资、单位集资、市民捐资等方式，筹集资金1030万元，修建引南增水工程，为哈密河左公柳的分布区域供水。
1: 2018年，哈密市开展左公柳普查工作，哈密市一周区树为3米以上的左公柳有218棵，而且左公柳全部被挂牌保护。
0: 2020年2月，哈密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对左公柳的保护传承管理利用具体规定。
1: 2023年，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和自治区林业设计院专家对城区左公柳再次开展普查，哈密城区百年以上的左公柳有218棵，直径达4米以上的有45棵，最大树龄在150年左右。根据柳树的年平均增长量计算活动中，农艺师从百年左公柳上采集母本枝条进行扦插繁育。
0: 2024年1月，哈密的左公柳得到了自治区专项资源。

0: 进保护。开春后，在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内，每一棵左公柳树干上不仅挂着标识牌，而且还标记着号码。相关单位全面对左公柳进行抢救复壮，设置围栏，更新名牌，让每一棵左公柳都有数字档案，不仅能通过电子地图找到位置，还能随时进行病虫害防治的精准管护。
1: 保护左公柳是大家的行为，赞美左公柳就是文人墨客的情怀了。除了杨昌俊写的赞美诗，清代诗人

0: 连云攒簇乱峰间，莺童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渡玉关。
1: 1934年春，作家张恨水畅游西北，遇上大旱。他看到百姓以柳树皮充饥为生，写下了一首《竹枝词》：大旱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
0: 100多年来，哈密人对左公柳的爱渗透在血液里，深藏于哈密人的心里。无论是哈密本地人，还是生活在外地的哈密人，他们对左公柳的爱就像对亲人，是身体里割舍不断的一种情感。很多人带着儿女，不分季节，经常从千里之外回到哈密，看看左公柳。
1: 80多岁的军旅作家刘德元曾在伊犁边防县红卡子哨所戍边，他在哈密东西河坝的大柳树底下抓过鱼，在左创作之路与左公柳有不解之缘。刘德元退伍之后转业到哈密地区文化处，因为工作原因，他对左公柳的感情不断加深，有了将左宗棠收复新疆、驻守哈密的故事写成书的想法。从1983年开始创作，他用10多年的时间写成了西征大将左宗棠的文学剧本。他希望这部剧本能拍成电影，让今天的年轻一代更多地了解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了解百年左公柳。
0: 2024年的冬天，作者和刘德元多次来到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眼前的左公柳有一些倒伏在小河沟里的冰层上，有一些斜躺在小河边，还有的躯干腐朽后躯干已经空洞。冬天它们是干枯的，但到了春天一定能发出嫩芽，在夏天长满绿叶。百年左公柳即使倒下了，生命的力量还在身躯里，即使腐朽了，精神也在躯干里。
1: 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减勿伐左公所知。100多年前的告示还在今天哈密人的记忆里，100多年前的左公柳还在用生命的绿色为哈密人遮蔽尘土，撑起绿荫。柳荫天山，左公活在每一颗左公柳里，活在哈密的大地上。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4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0: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长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是有点狠了。如果你来看我，我们将住在山里，但住在不同的人家，相去就两三里吧。这样，我每天都能去看你，我们的相逢就会更多些。如果你来看我，我不会总和你在一起，其余的时间就把你留给山里的星和月，他们呀，明亮的伸手可摘，却从来没人舍得去碰它。如果你来看我，请告诉我吧，哪怕现在就说，哪怕就说，在你启程之前，我就开始幸福了。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依晨，请听第25集。
1: 光绪元年1875年3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责收复新疆。在全疆各族群众的支持下，经过2年多的艰苦征战，光绪三年1877年秋，左宗棠完全平定了阿古柏之乱，但伊犁还在沙俄魔掌中。
2: 其实清政府在用兵新疆的同时，已经同霸占我国伊犁的沙俄进行了谈判。2018年7月，清政府派盛京将军崇厚出使俄国，办理收回伊犁的交涉事宜。崇厚是投降派，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竟于次年9月擅自签订了以牺牲中国主权换回伊犁的里瓦济亚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多数大臣都主张另行改约。
1: 1880年正月，清政府正式致书沙俄，声明崇厚所为违训越权，郑重宣布锁定条约无效，并另派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重新谈判。这时左宗棠认为空谈无用，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问题，他极力主张用武力收复伊犁。
2: 为表明与沙俄血战到底的决心，并增加曾纪泽与沙俄谈判的筹码，左宗棠决定将行营由宿州，也就是今天甘肃酒泉，迁往哈密。左宗棠在赴陈交收伊犁事宜折中上奏：
1: 臣移军哈密，可联络诸军与关内立事防务，可随时与杨昌俊商。

0: 5月26日，68岁高龄的左宗棠已抱病身，率兵马车队抬棺从宿州出发。临行时，他豪迈地说：“
1: 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
0: 表明他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从宿州到哈密行程共21天，左公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写道：“
1: 宗棠今日抵安西州，需小憩2日，时可渡戈壁达益州。自嘉峪到安西，大道皆沙滩泥洼，草树极少，烟雾亦数寥寥。由此达益州，大概相似。”
0: 4月28日，他在白墩戈壁上给杨昌俊写信说：“
1: 连着几天在沙漠戈壁中赶路，到农历5月初8已达哈密。一路上天气酷热难挨，我们只能夜晚。”

0: 途艰辛，但抱着收复新疆的必胜信心，面对沙海放声大笑。哈密情愫，立子赴江。左宗棠到哈密时，受到各族群众的夹道欢迎。他到达哈密的第十天，给儿子左孝同的家书中写道：
1: 我到哈密，久居新营，人马军集，汉回民情尚觉朴厚，且爱戴之意，教关内无书，我亦安之。
0: 左公还希望儿子左孝同也来哈密，父子一同为收复新疆而战斗。左孝同在回信中说，准备当年九月启程赴哈参加战斗。左公十分欣慰，并在信中叮嘱：
1: 楚蜀前后，结缘秋瑾宜人，殊为正佳。手下到哈密，最为哈密冷热与关内迥异，不可不慎。
0: 哈密的六七月份，正是梨瓜、热瓜、夏瓜等成熟的季节。左公品尝到哈密瓜后，赞不绝口，并选八成熟的优质瓜送给内地幕僚。他在给杨昌俊的信中写道：
1: 张耀将军驻军哈密时，曾经送给我十几枚哈密瓜，但是因为途中不知道保护，等送到宿州时，瓜已经坏掉，没办法吃了。今年哈密瓜迎来了大丰收，这里出产的哈密瓜要数五铺产的最为珍贵了。我特意让人买了100多枚八分熟的，妥善包裹好送往兰州，其中20枚仅献给您，其余的给我转交给同僚们，让大家分享这份甘甜的心意。
0: 显然左公在以哈密瓜之美宣传哈密之美、新疆之美，以及他为收复新疆这块宝地亲临哈密指挥战斗的重大意义。
1: 抱病哈密，唐移营哈密以来一直生病，写给徐小云、金顺、刘景堂、谭可欣及四子左孝同的信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在给军机大臣徐小云的信中，左宗棠说：从农历五月初八抵达哈密之后，我一病就是20多天，接连服用了苦寒性质的汤药，病情才稍稍的好转，才能勉强起身活动了。在给金顺将军的信中，他说：这10天以来，我接连服了药，病情稍微有了好转，但还不能见人。而古城、八里坤两地又需要增派骑兵和步兵驻守，调兵遣将的事务接连不断，军饷的来源眼看着就要断绝了，我心里实在是深感焦虑啊。可见左公久病不愈的根源在于军费不足，日夜为收复新疆。

0: 大约七点吃早餐，吃完早餐开始阅卷宗，中午十二点用完午餐仍然办理公务，到十七八点钟他会走进菜园查看灌溉，然后吃晚饭。晚上再与营务处人员谈话，了解一天营内外发生的事情，二十四点后才休息。天天如此，不敢懈怠。
1: 祖宗堂种植的菜园大约有二十亩，各种瓜菜俱全，大营自种自食，既为提高士兵素质，也能节约军费开支。左宗棠虽久病不愈，但每天都要强打精神坚持工作，疲劳时他以休息为名视察菜园及新栽树苗长势，和低的高处远望。营务人员在左公常住之地建了一座简易木质小亭，劝左公注意休息，后人挂匾取名叫左公亭。
0: 左宗棠要求属员极其严格，禁吸鸦片，禁止奢华。操练之余，士兵全部种田地，不准游荡，所以左公军纪严明，战斗力非常强。
2: 请听第二十六集。
1: 在征粮筹款过程中，左公深感哈密各族百姓生活的艰难与穷苦，用兵之余常常考虑怎样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他发现维吾尔人房前屋后都广种桑树并产蚕丝，于是将新疆出产的六七种蚕丝交给即将离开哈密的福克，请他带到上海估价。左宗棠认为新疆多桑树，养蚕业有前途，如果能成功，可以增加收入，改善百姓的生活。
0: 统筹安排精打细算，清朝政府给左公的军费打细算，左公常常为此夜不能寐。运输和粮草是军费的最大开支，左公经常调查研究，通盘考虑，改正了许多清政府运粮安排的错误。左公认为出师新疆北路，粮台设在宿州，势必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他上奏清廷，设粮台于前敌之后的巴里坤。左宗棠在宿州、哈密、巴里坤分设采粮局，在当地采粮即可，至于各军到了驻地，则尽力在本地采粮供应，大大节约了时间和运费。
1: 以身作则，严风肃纪。左宗棠为官向来清廉，到哈密后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吃请不收礼，军费的每一分钱都用到公务上，从不私占。他给内地同僚送哈密瓜也是自掏腰包到瓜农处购买，离开哈密时，左公没有带走哈密的一草一木。
0: 哈密立志软懒，园之间尔虞我诈成风，官场乌烟瘴气。林则徐在哈密时曾予以严格治理，但不久旧病复发，贪懒散软之风盛行。在左公来哈密之前，哈密钦差办事大臣明春率建瑞营驻防哈密，常与地方官员勾结，贪婪财物，花天酒地，竟然将左宗棠已做好武力收复伊犁的战略部署于不顾，敌我不分，把沙俄派来以科学考察为名的十二名间谍奉为上宾，甚至在一次宴会上竟然上了六十道菜。更让人气愤的是，这些昏庸的封建官僚在沙俄间谍回请时，居然不知羞耻地见了糖果就抢，见了洋货就眼红，明春居然厚着脸皮恭维对方：
1: 我们怎么能同俄国人作战呢？ 你们这十二个人能打败我们一千士兵，
0: 完全是一副洋奴嘴脸。在沙俄间谍十二人离开哈密时，明春还派了一个军官和十五个士兵护送。一年后

0: 败作风，为收复新疆做好了准备。
1: 壮志未酬，遗恨新疆。1880年初，左宗棠拟定了分三路进击俄军的计划。东路由金顺率步骑25个营、1.2万人扼守泾河一线，严防俄军窜犯。西路由刘景堂率步骑28个营，约2.2万人取道无洽，从兵陵以西经布鲁特游牧地区直指伊犁，截断俄军的后援。中路由张耀率步骑19个营，约8.5万人从阿克苏出发，经兵陵以东沿特斯克经去会员，切断金顶寺俄军的退路。此外还有6000名士兵到喀什噶尔、阿克苏等地补充兵力，同时调徐学恭、孔才的民团1000000人到塔尔巴哈台协助参战大臣希伦加强防务，对随来昌吉、乌鲁木齐、古城、镇西及其以东部署。
0: 1880年6月15日，68岁高龄的左宗棠冒着戈壁上的风沙和酷暑，率大军出关进入哈密，大营安扎在哈密城西北的凤凰台。在投降派的干扰下，清政府动摇了武力收复伊犁的决心。1880年8月22日，光绪颁布上谕，意思是左宗棠现在已经抵达哈密，关外的军务想必已经布置详尽了，当前局势极为艰难，俄国人已经在背后挑起事端，正需要富有军事经验的大臣来朝谋划，命令左宗棠即刻来京朝见皇帝。方办军务大臣伊犁将军金顺得知朝廷召回左宗棠的消息后，给朝廷写了一封题为《为边疆未定督办大臣左宗棠不可轻一世》的奏折，表述左宗棠在哈密的功绩，并向朝廷请求挽留左宗棠。奏折中的大概意思是，出兵屯驻哈密以来，大力兴办桑蚕产业以造福百姓，修建学校，推广教化，让流离的百姓得以恢复生计，重返家园，呈现出百废俱兴的繁荣景象。如今一旦将他调离，即便后续有人接替，恐怕也难以维持往日的良好局面。
1: 1880年11月，左宗棠将防务移交给刘景堂、杨昌俊之后，怅然离开哈密。左宗棠武力收复伊犁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坚定的反清的立场和积极的军事准备使沙俄十分震惊，沙俄侵略中国的野心不得不有所收敛，同意重新谈判。
0: 左宗棠的军事准备大大提高了曾纪泽在与沙俄谈判中的地位，

丈夫霍加贝尔是当地的一个小头目。洛尔巴里机灵乖巧，能驾善骑，而且胆识过人，独自承担哈米道及其台子间的驿船任务。他经常行走在崎岖的山路和沙漠戈壁，时不时还有豺狼出没于草丛、树林及乱石深处，袭击行人或牲畜。男人独自行走都有些畏惧，而30多岁的罗尔巴里却敢提刀跨马，单骑往返于山碑和沙子之间，来去自如，但

0: 深感动。从巴里坤到哈密，从哈密到吐鲁番，群众主动承担大量的辎重运输任务，还为大军当向导，捐款捐粮，捐骆驼马匹车辆，长途运送军粮、皮衣、毛毡等物资，保证左公先北路后南路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
1: 教育是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事业，左宗棠对新疆的教育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尤其是回民教育。收复前的新疆，旧有的回官往往欺负普通回民，不识汉字，任意勒索，少数民族的民众每年都交很重的粮税，其中大部分都进入回官的口袋里。由于语言不通，民族交流困难，很多百姓都认为是国家剥削他们，却不知道是回官在作怪。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左宗棠下令兴建义学，让各族百姓读书识字。他还下令刊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书籍，中原儒家文化。
0: 左宗棠在哈密仅仅工作了162天，但他惊人的战略胆识、缜密的战略思考、勤政廉洁的高尚品质、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给哈密百姓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和怀念。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前，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马年的奔跑不止在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大先生书场，三国风流，三国风流。前文说到，诸葛亮平定南蛮之后，就准备北伐中原，第一目标先往长安去。曹睿可吓一跳，赶紧召集群臣来问说，谁可以为大将以退蜀兵。这个时候一个人应声而出说，我父亲死在汉中，切齿之恨未尝得报，而今蜀兵犯境，臣愿引本部猛将，更其陛下赐关西之兵前往破蜀，尚为国家下令，下报复仇，臣万死不恨。大家一看，哟，是夏侯渊的儿子夏侯茂。这夏侯渊怎么回事呢？就是在定军山被黄忠给杀了。夏侯茂子性子急又小气，从小呢是夏侯惇给养大的，也等于是夏侯惇的继子。可是他能替夏侯渊报仇吗？夏侯茂受到曹操的怜爱，曹操甚至把他自己的女儿清河公主嫁给了夏侯茂，也就是说夏侯渊的儿子成了驸马了，但地位就不同了，朝中也就万方亲近。不过这孩子虽然掌了兵权，可是从来没临阵打过仗，当时自请出征，曹睿也就好发付他一个大都督的职位，调关西诸路军马前去迎敌。但是司徒王朗却说，不可，夏侯驸马素不曾经历战争，而今忽然之间赋以大任，非其所宜，更何况西蜀的诸葛亮足智多谋，深通韬略，不可轻敌呀。夏侯茂不高兴，年轻气盛，茂不高兴，年轻气盛，莫非你连结诸葛亮欲为其内应乎？原来你是个间谍呀！你看看我，我打从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父亲夏侯渊学习韬略，深通兵法，你怎么能欺负我年纪轻没打过仗呢？我若是不生擒诸葛亮回来，我誓不见天子之面。意思就是有去无回了。那当然，发下这么一雄心大愿，王朗这些人也都不敢说什么，人家毕竟是个驸马嘛。 就曹家来看，夏侯家、曹家是一家人呢。当下领了大都督之职的夏侯茂辞别魏主曹睿，星夜来到长安，调关西诸路军马20多万来敌孔明。正是玉禀白毛挥将士，却叫黄稳掌兵权。黄色的黄，口吻的吻，所谓的黄稳就是黄口小儿啊。那当然罗贯中在此处已经埋下一伏笔，真是看不起这夏侯茂。未知胜负如何，那自然是且看下文分解。说到了第92回上，赵子龙力斩五将，诸葛亮智取3城，3座城池就用计而得之。且说孔明率兵前至沔阳，这沔呢就是3点水，一个夏沔尊的沔，阳太阳的阳。经过马超的坟墓，让马超的弟弟马岱披麻戴孝，孔明亲自祭奠。祭罢了之后，回到寨阵之中商议如何进兵，忽然哨马来报说，魏主曹睿派遣驸马夏侯茂调关中诸路军马前来拒敌。这时候魏延上帐献策，说夏侯茂乃是高梁子弟，懦弱无谋，某愿请精兵5000取路出包中。这包，包阳的包，一点一横，底下一个保护的保，接着就是衣服的衣。这包中地名，取路出包中，寻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10天就可以到长安了。夏侯茂要是听说

自斜谷而进，这是取从前那包斜道。包，包中，斜，斜谷，相互为用。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矣。魏延当然有他的战术构想，不过孔明却笑了，说：“哎，此非万全之计也。你是欺负那中原没有好人物吗？倘或有人进言在山中僻静之处以兵截杀之，那哈哈哈，不止这5000人受害，也大伤我锐气。你的计谋绝不可用。”哎呦，精兵5000都不行。魏延又说：“丞相，你兵从大陆进发，这曹睿那边呢，一定是尽起关中之兵，把所有关中的部队都发动了，在路上迎敌，则旷日持久，何时而得中原？你真的举行一个双方的大会战的话，那打到什么时候？那当然，没说的话，就是补给后援的问题，还需要后边的这援助。那么曹睿方面他的补给线比较短，可是如果你从包斜道、子午道，也就是从蜀中去伐这长安，往回看你的补给道有700里路，那很长的。所以魏延说不能够在路上迎敌，旷日持久，何时而得中原？孔明说，我从陇右取平坦大路，陇右就是陇西啊，走大路依法进兵，何忧不胜？我就按照我的战法来从事军事上行动，我不担心，一定会赢的。也就是说，经过两番讨论，仍然不用魏延的计策，魏延是样样不乐。孔明差遣人说，来叫赵云来，信得过的还是赵云。可见魏延打从这时候起已经不受信任，不受重用。孔明接着让赵云发动一波攻势。回头来看夏侯茂，夏侯茂在长安聚集诸路军马，当时有西凉大将姓韩名德，善使开山大斧，有万夫不当之勇。

这韩德有四个儿子，人人都精通武艺，弓马过人。长子叫韩英，斜玉边一英雄的英；次子叫韩瑶，琼瑶的瑶；三子叫韩琼，四子叫韩琦，斜玉边其他的琦。话说韩德带着四个儿子以及80000西羌兵马取路，来到凤鸣山，凤凰的凤，鸣叫的鸣。来到凤鸣山，正好碰见蜀兵，两阵对圆之处，韩德出马，四个儿子分左右列于两边。韩德厉声大骂说：“藩国之贼，安敢犯吾国境界！”赵云也不答话，挺着一杆长枪纵马而来，单挑韩德交战。这个时候，那你看看，那几个儿子都在旁边嘛。长子韩英跃马来迎，哎，不用爹爹出战，我来就可以。战不到三个回合，被赵云一枪噗嗤刺于马下，了仗。第二个儿子韩瑶见了赵云已经70多了，仍然能逞其旧日虎威，抖擞精神迎战，韩瑶抵挡不住，往下就走。三子韩琼急急忙忙挺起方天画戟，奏马前来夹攻，没想到赵云全然不怕，而枪法不乱。此时第四个儿子韩琦一看二哥三哥战赵云不下，也就纵起马来，抡着两口日月刀，稀里呼噜的把赵云给围住。赵云给围在该心，独战三将。不多时，先是韩琦中枪落马，韩德阵中那些个偏将急急忙忙过来把他给救出去，人已经没气儿。话说赵云，哎，他得打他的，脱枪便走。至于韩德的三儿子韩琼，手使方天画戟的那一个，急急忙忙在此时取了弓箭，蹭蹭蹭，连朝赵云放了三箭，都被赵云用枪拨开。韩琼大怒，仍然戳着他的方天戟纵马赶过来，却没想到被赵云也射了一箭，啪，正中面门，落马而死。此时韩瑶纵马举着宝刀就来砍赵云，赵云弃枪于地，闪过宝刀，枪于地，闪过宝刀，纵马取枪杀过阵来。韩德一看，哎呦，四个儿子都没了，肝胆俱裂，先走入阵去。西凉兵一向知道常山赵子龙的威名，而今一看这老小子70多仍然英勇如昔，谁敢交锋？赵云的马无论冲到何处，那是阵阵倒退。赵云披马单枪往来冲突，如入无人之境，跟当年长坂坡前神威是并无二致。后人有诗赞之曰：一袭常山赵子龙，年登70见奇功，独诛四将来冲阵，犹似当阳救主雄。这个时候赵云的友军大将邓芝一看赵子龙大胜，于是率领蜀兵掩杀过来，让这西凉兵是大败而走。韩德也险些被赵云擒住，只能弃甲步行而逃，而这赵云就和邓芝收军回寨。邓芝前来恭贺，哎，将军您年寿已经

且说韩德引着败军回头来见夏侯茂，一边哭一边说，我这四个儿子都没了。夏侯茂来亲自统兵迎入阵前，探马报进蜀寨，说夏侯茂亲自来了。赵云依旧上马绰枪，引着1000多名军队就在凤鸣山前摆下阵势。这一天，夏侯茂戴金盔坐白马，手提大砍刀，立于门旗之下，正当央看见赵云就在对面，跃马挺枪往来驰骋。夏侯茂就想下去自己杀呀。韩德说，杀我四子之仇如何不报，于是纵马抡开山大斧直取赵云而来。赵云自然也是愤怒，挺枪来迎，战不到3个回合，这枪噗一次出去了，把这韩德

在三国时代堪称是魏国相当重要的将领和政治人物，本名叫程立，立正站好的立。有一回呢，做梦，梦见，他人在泰山捧着太阳，把这事儿，也就是梦境，告诉了曹操，曹操就给他改了个名字，说那你就不要叫程立了，你既然能抱个太阳，你叫程昱吧，把立字上面添了一个日子。在汉献帝建安25年，也就是延康元年，曹魏文帝黄初元年，死了，80岁的时候死了，谥号叫肃侯。我们之所以从程武回头去说程昱，乃是重新唤起一下我们对于《三国演义》前情的记忆。程昱这个人至关重要，他立的第一件大功就是阻止了曹操和袁绍的结盟。当时曹操和吕布在濮阳交战，几次失败，而正好在附近几个郡县都有蝗虫的灾祸，于是曹操和吕布双方暂时收兵。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袁绍一看时机来了，赶紧游说曹操，

0: 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再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中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

0: 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法律热线。以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以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普及法律专业知识，提供

0: 用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用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法律的生命啊，在于实施，裁判的价值也在于执行。那么强制执行，这也是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也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胜诉权利的最终落实，也更是破解了赢了官司拿不到钱这样的一个痛点的关键。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这个抱怨，就比方说官司赢了，可是对方就是不还钱，以及这个判决书在手，权益却落不了地。那么其实啊，胜诉判决这只是我们维权的第一步，那么真正把纸上的权利来变成手里的这个实惠，往往呢都要来靠强制执行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手段。那么其实说到这个强制执行啊，那么这是法律所赋予胜诉方的一个维权的利剑，也更是维护我们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当您的这个合法权益在面临到一些侵害的时候，那么当义务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时候，及时合法的来运用强制执行的程序，也才能够真正来实现让判决落地，让正义发生。那么然而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其实很多当事人对于这个诉讼环节，就是说如何起诉啊，或者是证据的准备呀，还有开庭的质证啊等等，可能都会有不是太多了解的一些地方。但是对于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流程，包括像申请的条件以及注意事项等相关的这个法律问题，同样这更是知之甚少。那么甚至也是存在很多的一些这个误解，那么这也就导致了不少人呢，即便是赢了官司，也难以来顺利实现自身的这个权益。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小时的法律热线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来邀请到了新疆众托律师事务所的马慧君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专门为大家来解读有关于强制执行的相关的法律知识，也解答大家在这个维权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在此刻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已经全部的在为各位在开启了。那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在此刻有任何关于强制执行的一些疑问，就比方说怎么去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啊，那么申请这个执行时间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吗，或者是对方没有财产，那么可以执行又该怎么办啊等等啊，相关的一些问题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那么在今天的马律师也将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为您现场支招，耐心解答。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还是要请马律师要先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0: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马律师的一个到来哈。

0: 什么是强制执行，那么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可以来去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又怎么样来能够用好强制执行这把这个利剑。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说不清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请马律师先给大家来这个画画重点，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这个语言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到底啥叫做这个强制执行。
1: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强制执行。强制执行呢，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运用国家强制力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强制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这样一种行为。强制执行的目的呢，在于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律文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叫张三的人，他给李四呢出借了10000块钱，李四到期不还，那么原告张三呢无奈之下就将这个李四作为被告诉到了法院去。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判决被告李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的5日内向原告张三清偿借款本金10000元。那么判决后被告没有上诉，该判决书呢从送的15日之后才能生效。那么听众朋友要注意，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诉期限，从接收到判决书之日的次日起，满15日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那么一审判决书才能生效。生效之后呢，判决书里面写的5日内，这叫履行期限。那么5日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后，被告没有给钱，那么才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所以申请强制执行是有先决条件的，那么要有生效的文书。生效的文书比如说一审判决书，双方没有上诉，上诉期满才能生效。那么比如说法院做的调解书，调解书是一经做出就能生效的，比如说法院做的裁定书，裁定书确认调解人民调解协议的裁定书，裁定书也是一经作出就生效的。那么再比如说二审的判决书，如果一审判决书作出之后上诉了，有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当事人都上诉了，那么要经历二审，一审判决书是处于暂时暂不生效的状态，等到二审法院作出相应的判决书之后，那么二审法院比如说判决，那么从二审法院作出维持的这一判决书之日起，一审判决开始生效。那么如果在履行期满还是没有履行，那么权利人才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0: 那其实也明白了啊，就相当于只有在这个判决书生效并且呢这个义务人拒不履行这个义务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去申请这个强制执行。那当然马律师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法律判决书之外，那么当然还有哪些这个生效的法律文书也能够去来申请这个强制执行的？因为刚才您谈到了这个除了判决书，当然还有这个调解书，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法律文书吗？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啊，那个针对主持人这个问题马律师在此呢给大家系统的来向听众朋友们沟通一下啊。然后除了生效的判决书之外，刚我提到的就是裁定书，比如说就是双方当事人找了人民调解组织，比如说咱们的司法所，做了一个调解协议。那么调解协议在未经法院确认的情况下，它只是一个双方当事人形成的一个民事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一个协议，它只是一个普通协议。那么要想让这个协议产生强制执行力，必须要有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申请法院对这个调解书的效力进行确认。那么只有在法院对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确认，出具裁定书之后，那么这个裁定书就具有了强制执行力。所以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不是人民调解协议，而是裁定书。那么裁定书上确定的履行期满， 然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除了裁定书之外，还有法院出的另外一种文书，就是在进入法院的程序之后，那么在法

院的主持之下，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这是法院作出的调解书。那么这类调解书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一经作出就生效。在履行期满之后，如果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没有履行，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的张三和李四的那个案子，没有经过法院审判，因为金额比较小，那么张三和李四在法院开庭前就在法院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然后李四呢要分期履行，每个月履行1000元。那么每个月履行1000元，这就是一个分期履行。那么只要他就是有一期不履行，如果调解书上写了有一期不履行可以申请强制执行，那么

0: 定要注意风气旅行的情况下，一定要加上一句话，非常重要，如有任何一期不旅行或者逾期旅行，那么权利人有权就全部备付款项一并申请强制执行。
1: 嗯，好，也感谢您的一个详细的解读，相信大家呢听到这儿应该都明白了哈。那么当然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经常会说到这个打官司要赶这个时效，就比方说这个借条过期了，哎，就可能会丧失这个胜诉权。当然老百姓也经常会说啊，这个条子会过期。那当然在此刻马律师啊，也特别想问一下您，就有关于这个申请强制执行它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时间的限制，那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所谓时效过期的这个问题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时效问题这个是往往是权利人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在这个诉讼阶段，可能好多当事人都知道说是这个权利可能会过期，经常会说我们手头的借条呀欠条呀条子会过期，但是在执行阶段好多当事人都不知道存在这执行时效经过这一问题，这也是呢今天马律师想跟听众朋友们重点来分享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国家的目的呢在于法律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但是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那么如果你具有这项权利而你一直不用不使用这项权利，那么就会让这个这种权利呢一直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呢不利于社会的这个长期的稳定。所以呢我们国家规定了这个诉讼时效包括执行时效的相应的制度啊。首先需要向听众朋友明确说明的是，执行存在时效，而且时效是两年。我们诉讼程序的时效呢是三年，一般是三年，当然也存在着一些特殊情况，一般是三年。那么我们执行的时效呢就是两年，就是两年。那么执行的这个时效如何计算呢？申请执行的期限，是从判决书生效之日，被告就是负有履行义务的人在履行期限内拒不履行，那么从这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的两年必须要申请强制执行，必须要申请强制执行。那么这个申请强制执行我刚说的是判决书的情形，那么还存在着我刚举例说明的调解书的情形。如果出具的调解书存在分期履行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举到的那个的借款的例子，那么李四出具的调解书上约定的李四每月给张三偿还1000元，那么这个执行时效可能就要分期来计算，每一期都计算一个履行时效。那么为什么马律师刚才会给大家提醒一定要加上一句话，如果到期不履行就剩余全部未付款项要一并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加上这句话的好处呢，第一就是我们避免了一个月届满没有履行我们就要去申请强制执行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只要他有任何一期不履行，我们就整个案子欠付的所有款项来申请强制执行。那么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分期履行，因为它时间跨度比较大，在我刚举的这个例子还仅仅是10000块钱，分期履行一个月一期也就10个月就履行完了。那么涉及金额较大的一些案件，有可能这个调解书分期履行的跨度5年，甚至可能更长。那么像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不加我刚说的那句话，那么前面的执行时效可能会在你最后期满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两年时效经过的问题，存在着这样的风险。所以说呢，马律师再次给大家强调，如果遇到这个调解的案件，如果这个调解的案件刚好又是分期履行的这样的文书，一定要加上如有任何一期不履行要全案或者是全部未付款项一并申请强制执行。
1: 那当然其实马律师给大家给的这个提示的确是太实用了哈，大家一定要牢记。那当然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那如果真的是不小心超过了这两年的这个申请的执行时效，那马律师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法律的后果，那么还有相关的一些补救的这个办法吗？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好吗？
0: 有补救的办法，但是还是希望听众朋友们一定 定要注意不要超过两年的时效。那么超过两年的这个时效申请强制执行，首先法院是按照法律规定一定会受理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超过两年时效去向法院申请，法院不会说是因为你申请强制执行的两年时效经过而拒绝接受你的案件，法院不会主动审查执行时效问题。但是如果被执行人他向法院提出异议，他提出异议来陈述本案的这个执行时效已经经过了，
1: 嗯，
0: 那么法院就要来审查执行时效是否经过。如果经过法院审查，执行时效确实已经经过了，那么人民法院出具相应的裁定书，裁定不予执行，在此呢就是跟听众朋友们拓展一个小小的问题啊，这也是我在职业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想给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就是之前我接待过一个当事人，他当时呢他是被申请执行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被执行人。申请人呢是经过两年的申请执行的时效后向法院提交的强制执行申请。他当时呢因为不知道可以以这个时效经过为由来提出异议，进而呢拒绝履行相应的款项的。所以呢等到他从他亲戚那听说了可以以这个执行时效经过为由然后来向法院提异议的时候，他已经向这个申请人支付了大部分的案款了。
1: 嗯，
0: 所以他找到我的目的呢是想问我能不能把他之前已经支付的款项要回来。
1: 哦，
0: 啊，能不能要回来。那么听众朋友们的答案是什么？这个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不能
1: 的，
0: 不能。因为你本身就负有向这个申请执行人支付案款的义务啊，那么你支付的这个案款呢能不能要回来，从法院上从法律角度上来看呢是否构成了不当得利。因为你这个向人家支付

0: 能要回来啊，不能要回来。那么已经履行的部分不能要回来。那么再来，再进行一个小拓展。那么他没有履行的那少部分，能不能不再履行了？
1: 嗯，
0: 能不能不再履行了？那么答案是确定的，可以，可以。但有一个前提，前提就是他先要让向那个法院提出异议，
1: 嗯，
0: 提出异议，提出这个执行时效已经经过的异议。那么人民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异议成立，做出不予执行的裁定之后，那么剩下的部分他就可以不履行了。
1: 嗯，其实还是有一个前置的一个条件
0: 的、
1: 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当然，马律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申请人他没有在这个法定的两年时间内去来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就像刚才所问到您的这个问题、嗯、那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补救的一些这个措施，那到底该咋办呀、啊、
0: 有补救措施，但是这些补救措施的这个力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呢，还是想向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如果你真的是躺在权利上睡觉了啊，睡觉了，不小心睡过了，
1: 嗯，
0: 那么请记着以下的几种补救的情形，看你能不能靠上边啊。第一种情形就是，首先要看是否存在着时效终止和中断的情形。那么法律规定，在申请制内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是其他的障碍不能行使这个强制执行请求权的，申请执行的时效中断啊，是申请执行的时效呢终止啊，终止，从这个终止的事由消除之日起，申请的强制执行的时效呢继续起算。比如说遇到像我们之前2020年啊遇到的新冠疫情，
1: 嗯，
0: 这算是不可抗力。如果在你执行前期满前6个月发生了不可抗力，比如说封城呀，什么原因，或者是地震呀、洪涝灾害呀等等这些原因，你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办法去申请强制执行，那么这个时效呢是可以中断的。从这个影响你去申请强制执行的事由消除之日起，再重新起算。重新起算你申请强制执行的时效啊，这是第一个事由。那么在这个事由当中呢，需要提醒听众朋友们注意的是，因不可抗力或者是其他障碍，马律师刚才给大家举例来说的是不可抗力，那么其他障碍具体指什么，需要向听众朋友们交代一下。那么第一呢，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限的第二，或遗产管理人的。那么其实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形呢，都是指这个申请执行人他因为自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他的代理人呢同时又是因为代理人死亡了，没有人去代理他做这件事情，或者代理人呢因为就是比如说精神病啊各种原因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了，他没有办法去申请这个强制执行。那么第二种情形就其实说的是这个申请执行人死亡了，死亡了，然后他的继承人呢没有确定，遗产管理人没有确定，他的继承呢还没开始，所以等到他的这个继承人明确，
1: 嗯
0: 啊，然后是可以的，可以继续来申请强制执行的。那么第三类呢，指的是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的，比如说人身自由被限制了啊，被拘禁了，然后被这个权利人软禁了，
1: 嗯
0: 啊，那么没有办法来申请。啊，其实这三种情况都指的是没有办法来申请的情形。
1: 是的
0: 啊，第四类呢，其实它是个兜底条款，就是其他情形，其他情形啊。那么这个其他情形呢，需要向听众朋友们重点来说的，就是有一个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是如果申请执行人、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请求，也因此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重新计算。什么意思？就说是如果在你申请强制执行之前，那么判决书或者调解书确定的这个义务人，他提出来啊，我跟你达成和解吧，然后你给我宽限一些时日，
1: 嗯，
0: 我现在比较紧张，宽限一些时日，如果双方之间有这个和解协议的话，那么这个时效呢就从这个和解协议确定的履行期开始起算了啊。然后如果呢 其中有一方当事人提出

0: 上愿意履行，愿意履行。
1: 嗯，
0: 那么这个从这个提出出具愿意履行的相应的这个证据那一日开始，这个时效呢可以中断，可以中断。中断什么意思？比如说他是今天是2026年的2月4日，
1: 嗯，
0: 那么2026年的2月4日义务人提出愿意给你履行，那么你的申请强制执行的时效就不从判决书生效履行期满开始起算了，就从今天2026年2月4日开始起算两年的执行时效了。
1: 嗯
0: 啊，
1: 那南马律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情形，就比方说可以被认定为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的这个要求呢？

签名盖章按指印，但是能够有其他方式证明这个文书呢送达给了对方当事人。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比如说律师函，比如说律师函，在那个法律文书生效之后，履行期届满之后，义务人呢一直没有履行义务，那么这个权利人就找律师事务所，你给我出个律师函催催他，让他给我付款。那么律师出具律师函之后，通过邮寄的方式，那么邮寄给了这个被告。那么我们在生活中一定注意啊，把这个邮寄的递单要保存好啊，这是作为中断时效的重要的证据。如果有证据来证明我们这个给他邮寄了律师函，那么从我们邮寄之日开始，诉讼时效就可以中断，从邮寄那日一日开始重新起算两年的诉讼时效。还有一些情形呢，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权利人自己拿着写好的分期履行的承诺书，去找这个义务人，你给我签个字，我同意让你分期履行，你给我签个字，然后有这样的文书，纸质的文书，那么从这个文书上签字的日期或者是履行的日期期满开始起算两年的诉讼时效啊。

0: 邮箱的方式发送的，把这个发送邮箱的这个截图要保存好，不要删除。那么通过微信或者说是手机短信发送的这个让他催要他让他来履行义务的这样的短信一定要保存好，不要删除，不要删除啊。第三类常见的呢，就是说一方是金融机构，比如说权利人是银行，权利人是银行，这个义务人呢，因为从银行借款没有到期没有付，法院的文书出去之后呢，银行从这个义务人在他们银行的这个存款上，划扣了相应的款项。那么划扣这个相应款项呢，也可以视为诉讼时效中断，从划扣的那一日开始，重新起算两年的这个时效。啊，然后第四类呢，就是如果说是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呢在国家级或者是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那么也可以从这个刊登公告之日起呢来中断时效，重新起算两年的这个执行时效的。但是朋友啊，这个刊登的这个媒体的级别是有要求的，第一是国家级，第二是对方当事人的省级所在地的省级的媒体上刊登主张权利的公告内容啊，也可以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这样的效果。另外呢，就是还存在着以下情形啊，就是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申请破产，申请这个破产债权，未主张权利啊，申请宣告这个义务人失踪或者死亡，申请诉就执行前财产保全，申请这个执行前禁止措施的，然后提起代位诉讼的，然后转让债权的，然后在另案中主张抵消的这类情形呢，也可以产生中断时效的情形。但是这类情况呢，一般情况下不是很常见。那主要常见的呢，就是刚马律师给大家交代的那四种情况。
1: 好，也非常感谢马律师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读哈。原来这个超过执行的时效也是有相应的一些补救的办法。那当然，其实刚才听到马律师这一系列的这个介绍当中，其实最为关键的就是要留存好相关的证据啊。就比方说刚才马律师所提到的聊天记录呀，还款的一些这个承诺书啊，还有送达的一些凭证啊等等等等，只要关乎到咱们的这个内容，那都要来留好相关的一些这个证据，这是尤为关键的。那当然还有个证据，这是尤为关键的。那当然还有典礼呢，我们也将和各位持续来探讨。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和各位先来进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

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面山南北，万物

0: 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的，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

0: 学梦想，跳进现实。
1: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2: 看产地啊，北京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3: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4: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1: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0: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5: 这里有权威发布，
6: 央台消息，
7: 国务院日前，
8: 最高人民检，
9: 最高人民法院，
10: 人民日报，
5: 这里有专家解读，
11: 影响一下你购买的
12: 资格了。这个员工对这个休假，
11: 在像我们前面一个案例当中，
5: 法律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在广告之后呢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打梨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亮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是来到了我们的一位专业的这个律师，那么在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有关于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的一公里，也是直接来关系到咱们当事人胜诉权利的一个最终的落实，那就是有关于强制执行的那些事儿啊。所以就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到的，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些这个抱怨，官司赢了可对方不还钱，判决书在手，权益落不了地啊。那么当然这往往都要靠强制执行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手段，真正来把纸上的这个权利来办成手里的这个实惠。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特别来邀请到了新

0: 费的。
1: 对的。
0: 啊，而且执行时效经过之后呢，啊，不能通过这个再次起诉，啊，再次起诉呢，其实从法律上来讲是构成重复起诉的，重复起诉的存在浪费司法资源的问题，所以法院是不会受理的，不会受理的。
1: 嗯、
0: 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一定不要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
1: 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个申请执行的这个两年的这个时效哈，千万就避免因为一时的疏忽丧失了这个维权的这个权利。那么当然我们也是了解了到底什么叫做这个强制执行，以及执行的这个时效还有适用的范围之后，那么接下来呢就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这个问题了，要和马律师来做一个探讨哈。那么就是申请人在这个法定的期限之内，那么准备好材料之后，那我到底应该向哪个法院去来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呢？那么是不是就像很多朋友说的，那我随便找一个法院就可以？那这个问题马律师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吧，好吗？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就是生效的这些法律文书它的类型不同，那么它管辖的法院也会有所不同。刚才呢在讲这个强制执行概念以及适用类型的时候，已经向听众朋友讲过几类的这个生效的法律文书。那么在此呢结合这个管辖法院的不同，我们再来梳理一下。那么除了常见的法院出的这些的法律文书，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类呢，就是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的执行管辖法院。那么这一类文书的执行法院呢，就是第一省民事案件审理的这个法院啊，第一省的法院。因为经常会有当事人问，诶，我这个案子经过了二审，明明是中院改判了，改判了，我应该找中院执行呀。不是的，因为所有的民事案子作出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都是由一审法院来负责强制执行。除了一审法院强制执行之外呢，还有一类法院可以管，就是你申请执行的义务人他的主要财产所在地。比如说我们哈密宜州区法院作出的案件，但是这个被执行人他在乌鲁木齐有一套房产，那么你可以向乌鲁木齐他房产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比如说房子在沙区，那么你可以找沙区人民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也是可以的，但是两个法院你只能选一个，只能选一个。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具有财产内容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的执行法院。因为经常会有这种刑事判决书判出

给基层法院来管辖，那么具体情况可能还要咨询当地的中级法院啊。那提醒听众朋友，如果遇到这类的裁决书，先去中级法院，如果中级法院告诉你这类案件已经划归到基层法院执行了，再去找基层法院啊。然后第五类呢，是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管辖法院。那么公证债权文书，公证处出具的这个公证债权文书，只有出具的赋予了强制执行力的，也叫附强公证的这类文书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除此之外的其他文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只有一类啊，附强公证的强那个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就公证处呢，依据申请人申请，然后公证处对于这些法律关系特别清楚的，然后债权特别明晰的，证据特别扎实的这一类那个债权债务纠纷呢，公证处直接出具一个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那么这类债权文书履行期届满不履行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具体管辖的法院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作出公证债权文书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公证处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来管辖啊。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主要财产所在地的法院也可以管辖。第六类呢，是认定财产无主的判决书执行管辖法院。这个呢，是因为是认定的这个财产无主的判决书，所以呢是由这个作出相应判决书的法院来，谁作出的谁来管啊。然后第七类呢，就是行政判决书和行政裁决书，还有行政赔偿判决书、行政调解书，就是涉及行政类案件的文书，那么由第一审人民法院管，由第一审人民法院管。因为是行政案件，它不牵扯这个主要财产呀什么的，所以就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来管辖。那么第八类呢，是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行政行为的被执行管辖法院。有一些行政机关做出的，比如说行政处罚，行政处罚，那么呢他这个机关本身在没有强制执行力的情况下，他只能申请人民法院来进行强制执行。那么这一类呢，是由申请人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来管辖。那么第九类呢，是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

0: 欢听的种类比较多啊，听的也比较乱，给大家总结一下，基本上找的谁做出找谁啊，有两级法院的找第一级法院，
1: 嗯，
0: 然后比较特殊的就是那个仲裁委做出来的裁决书要找中级法院，先找中级法院。
1: 嗯，好，这是都非常实用的一些这个建议哈，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手中的一些这个法律的这个文书去对照一下，来去找到对应的一些这个管辖的法院。那马律师，那申请人如果说把这个材料交到了有管辖权的这个法院之后，那么这个法院他会怎么样去开展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工作？那么像具体他的这个哪些有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措施，也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主持人。法院的执行措施呢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呢是其实是财产执行，第二类呢是行为执行。我们先看财产执行。财产执行呢大家可能多少都听说过，比如说查封、冻结、划扣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存款，现在呢可能还涉及到微信呀、支付宝等网上资金啊，然后查扣押、查封、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的财产。那么扣押、查封、拍卖、变卖的被执行人的财产呢，就比如说房产、土地啊，然后比如说动产，动产呢这个被执行人的机器设备，这是动产，然后被执行人的这个车辆，这是动产。
1: 嗯
0: 啊，当然执行过程中也存在过咱们新疆的特有的啊，执行被执行人的这个玉石的啊，这也是属于他的动产，属于他的动产啊。那么执行行为执行呢，行为执行是强制被执行人履行特定行为的常见的比如说交出财物、办理过户登记啊、迁出房屋等等。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因为这个房产卖方、房产的卖方和买方对于这个房产啊产生相应的纠纷，那么法院在做出这个生效的文书的内容，有可能是要求这个被告在15日内将这个案涉的房产过户给申请人啊，也就是原告。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行为的这样的判项的话，那么法院强制执行它就是行为执行。行为执行直接是要求这个被执行人给申请人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这类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的像这个行为执行的，比如说就是离婚案件当中要保障这个另一方监护人的探视权的，那么像这种权利，比如说可能因为两方这个离婚关系闹得比较僵，那么具有抚养权的这一方呢就是不允许另一方来探视，像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啊，由法院来进行这个行为执行，来保障另一方当事人的这个探视权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幸运惩戒。幸运惩戒呢大家应该也多少听说过，比如说将这个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赖名单，然后限制高消费，比如说他乘坐飞机呀、高铁呀、入住星级酒店呀、子女就读高收费的这些私立学校都会受到限制啊，都会受到限制。常见的呢其实我们司法实践当中还有就是拘留，对一些这个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态度恶劣的、然后隐匿财产的，然后可以对其进行人身拘留，拘留期限呢一般是15日。还可以呢就是发布悬赏广告，因为可能我们经常会在一些法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悬赏广告啊，像这类呢都是我们法院常见的一些执行措施。
1: 好，也非常感谢马律师在今天的一个详细实用的一个分享，不能和马律师再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交流了。当然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遇到了一些纠纷，或者是正在经历到一场这个诉讼，当然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马律师的这个分享啊，能够让各位用好强制执行的这把这个利剑，维护好自己的合法的权益。当然如果说各位有更多的一些这个问题，想在线下具体要和马律师来做进一步的一个探讨和咨询甚至交流的话，那马律师如何跟您取得联系呢？
0: 我的联系电话是176-9902-1800。
1: 好，也感谢马律师的一个这个分享还有解答。那么在今天呢，马律师从这个什么是强制执行、执行的时效、管辖的法院，再到执行的措施，以及包括我们常见的一些概念的这个区分啊，也是给大家来做了一个全面、详细、通俗易懂的一个解读，相信大家呢也都是收获满满。那么一直在强调的强制执行啊，这是法律赋予胜诉方的一个这个利剑，同样这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的一道防线。当然也希望我们今天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也能够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来了解有关于强制执行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方面的知识，也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一些合法的权益，真正实现能够让判决落地，让正义来发生。

0: 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吧，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的 FM103.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来听到一个人流浪，来自于熊天平。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

0: 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7。就像送上金沙所带来的停电，

失去，有的是无奈放手和无尽的遗憾，有的是心甘情愿离开和斗志勃勃重新开始。从小到大，我们失去再失去，一定会在成长中的某一天感叹，没有什么留得下，也没有什么是离不开的。聊聊那些失去，也聊聊重新遇见的自己。卓。

0: 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

0: 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5: 快上跟头。

0: 上国，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啲嚟探早茶啦！
7: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潇潇。接下来送上多少柔情多少泪，来自于王杰。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心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

0: 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0: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

0: 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垄垄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粒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把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呢，它是基本上是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查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

0: 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1: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0: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2: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了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0: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3: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本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6: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5: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6: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
8: 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9: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8: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9: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

0: 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1: 日前

0: 政府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信报道。
1: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一二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2: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四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3: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呢，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4: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5: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6: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0: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8: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 河北省气象台

0: 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 确保校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2: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3: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4: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6: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0: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已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 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

0: 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

0: 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1: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0: 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1.8吨，内含约1.35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

0: 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啲嚟探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
8: 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一零三点五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一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七点至次日两点调整为每日七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去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第105集，看到曹氏自写的一纸休书，孙茂才大怒：“
3: 你，我和乔振有婚书的，你休想凭着一纸休书就让我落个空！哼，我孙茂才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你拿着一张纸骗不了我。”
2: 他三下两下撕碎了那张休书。曹氏笑道：“你撕吧，休书一式两份，另一份我已经交给乔家人了，我将自己休了以后就不是乔家的大太太了，不是乔家的太太自然也就不再掌管乔家的产业。孙茂才，你失算了，你只娶了一个白头发的女人做你的娘。”茂才跳着脚嚷道：“
3: 不行，你竟敢骗到我五品朝廷大员的头上来了，我不能吃这样的假巴亏。曹淑芬，你怎么给我来的？怎么给我回到乔家去？我要的是一个带着乔家全部家产做嫁妆的女人。

0: 是我这个糊涂的老头子把大太太送上轿的，我就是不能让她再活过来，难道我就不能为她充当一回孝子吗？
1: 众人都说
0: 走，咱们去孙茂才那儿要人去。
1: 庆亲王府上，庆亲王本人也很快听到了消息，他等了好大一阵儿，才见李莲英小跑着来到，嚷着
2: 奴才李莲英给王爷请安。
1: 庆亲王说，
2: 哎呀李大总管啊，你可来了，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啊，
1: 李莲英笑道
2: 王爷，这事儿有什么不好办的呢？现在满朝文武都说这个孙茂才该杀，咱们以他贪赃枉法逼死人命为由把他杀了，不就结了？
1: 庆亲王想了想，
2: 这是老佛爷的意思？哎，这倒不是，王爷，这个孙茂才

0: 由成疾而过世，噩耗传来，病情刚稍有起色的智庸再次受到了沉重打击。他挣扎着从病榻上起身，要亲自带人去新疆将景岱的灵柩接回来。无论玉翰和曹掌柜怎么劝阻，他仍然哭着说：
1: 我跟景岱说过的，三年过后我亲自到伊犁接他回家，我们父子一场，不能说话不算话，我一定要去。
0: 众人拗不过他，只得让他去遂自己的心愿。这一趟曹掌柜亲自陪他去，路上走走停停，不敢过于劳累了智庸的身体。但让曹掌柜暗暗吃惊和高兴的是，这样离家走出去，智庸的病体倒一点点的强健起来，气色也一天天的好转，眼睛里又时不时的开始闪现起年轻时那种极为明亮、锐利、英勇无畏。

暗杀于雁门关下，只用一夜间须发皆白。他强忍着悲愤，到包头弄清了事情真相。原来景仪少年气盛，不遵父亲教诲，又与达胜昌邱家的少东家邱千里争做起了胡麻油霸盘，结果被邱千里雇凶杀死。只用痛定思痛，没有以血还血，却亲自去了一趟邱府，和年过百岁的邱天俊见了一面，为儿子带头挑起霸盘生意的事先向邱老东家道歉，重申两家永世不做霸盘之约仍然有效。邱天俊感慨于智庸的胸怀，在景仪出殡之日，和儿子邱千里一同披麻戴孝，在坟前发誓永生永世再也不与乔家为仇。只是事情过后，智庸回到家里突然呕出血来。智庸病了，这一病就是数年。好在乔家的生意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大德兴这方面曹掌柜老当

0: 决定率大军亲征。窦家从太原府到晋中各县，不少商家撤庄的撤庄，关张的关张，许多人已经携家带口逃往江南。窦家，我们也要想一下对策了。
1: 只用呆呆地望着他，望了很久，像望着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突然悲愤地说：
2: 谁远走谁走，我不走，这里是我的家，我为什么要走？你们要走，你们走好了。
1: 潘维言劝他：
0: 哎呀，东家，洋兵一旦打进来，玉石俱焚，您老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
1: 只拥在地上通通地倒着拐杖，痛声道：
2: 潘大掌柜，大清国都亡了，我乔致庸还能往哪儿去呀？父母，我的大哥和大嫂，还有我的两个儿子，都摆在这里，我为什么要走？我都80多岁了，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自己的土地上。对了，少栓，少栓，我的官服呢？把我的官服给我找出来，我要穿上它。
1: 旁边的长栓呆呆看着他，半天没反应过来。潘维言想了想，吃惊地说：
0: 东家，您是说当年太后强卖给我们的那套2品的官服？
1: 只用点头，苍凉地说：
2: 对，就是他。大清国不亡，乔致庸不愿买官，可大清国若是亡了，乔致庸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孤臣孽子，我要穿着这套官服去死。
1: 长栓犯难了：
0: 哎呀，东家，当初您好像吩咐我把他扯碎了做孩子的尿布了，这会儿上哪

0: 内宅里的女人们很快就知道了消息，景黛媳妇就领着众人走出来，跪在智庸面前哭道：
1: 爹，别人家都走了，我们怎么办？还是走吧。
0: 智庸看着心烦，对长顺说：
2: 长顺，潘家掌柜，你们安排他们走，长栓，你也带着小栓走。
0: 长栓说：
2: 老爷不走我也不走，我跟了您一辈子了，您要是留下来找死我也得陪着。
0: 潘维言见事情僵住了，忙代替智庸马上安排车辆，带乔家的女眷孩子以及家人离开。12岁的长孙应霞对智庸说：
3: 爷爷，您不走我也不走。
0: 智庸听了高兴：
2: 哎，好样的。哎，
0: 长顺带着景黛媳妇等人往外走，智庸喝一声：
2: 站住。
0: 长顺回头：
2: 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啊？别忘了还有2个人呢，也得赶快安排撤走。
0: 长顺愣了。

0: 东家不走，我是大德通的大掌柜，职责所在，不能走啊。
1: 志庸又高兴了。
0: 不走好，不走，咱们一起留下。
1: 潘维言说：“
0: 不行啊，我得回大德通总号，我要守在那里。董家，我们留下来，说不定还有生意做呢。”
2: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3: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2: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5: 这里是

0: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深耕能源产业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级现代综合能源基地。
2: 2026年五幺九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活动启幕。
1: 哈密队抵达阿图什，全力备战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
2: 哈密市开展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五月17号星期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各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1: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今年哈密加快推进一批优势能源项目建设，逐步形成了资源富集、多元互补、绿色高效、外送能力强的核心优势，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上迈出坚实步伐。5月14号，在哈密石城子10万千瓦、40万千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运行设备巡检。作为哈密市首个全钒液流独立储能项目，占地面积38150平方米，储能容量达100兆瓦、400兆瓦时，配套一座110千伏升压站。哈密能源集团有限公司110千伏哈能钒流石城子南储能电站主值班员王辉林：
4: 储能电站就像是整个新能源系统的蓄水池，白天把多余的电储存起来，晚上再平稳地输送到电网中。
1: 全钒液流电池技术凭借安全性能高、循环寿命长、能量效率高、响应速度快等优势，能有效减少光伏电站限电率，为江电外送提供稳定高效的电力调节支撑。王辉林：
4: 我们每天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对机堡市升压站以及

0: 从高碳燃料到低碳原料的示范革新，通过区域适配，找到了富有煤炭高价值化利用的必然选择，又达成了经济社会生态三重效益的协同统一。
1: 当前哈密正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能源结构由黑向绿，由燃料向原料加材料深刻变革。这些重大项目的落地见效，将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贡献哈密力量。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
2: 积极打造全疆范围内种类最多、技术路线最全的新型储能项目示范区，两支两交四方向电力外送格局已全面建成，累计向郑州、重庆等地送电超4500亿千瓦时，其中绿电占比超40%。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3: 新疆台消息，5月1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5件，6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哈密市5件，阿克苏地区4件，重点关注阿哈萨克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11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7批，此321件，重点关注案件20件，其中来电285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15号上午，哈密市矿山安全生产专题讲座在哈密市应急管理局召开，特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德昶莅临授课。高屋建瓴的政策解读与透彻的事故案例分析相交融，为哈密市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开出了良方。新疆天顺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任鸿飞：
4: 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我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安全生产工作的实际行动，带头履职尽责，亲自部署督办安全工作，狠抓工作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各项安全举措落地见效。
1: 近年来，哈密市长
4: 效
1: 近年来，哈密市整治联合多部门严厉打击非法盗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防风险守底线的弦一刻也不能松。全体参训人员表示，将坚持学思结合、学以致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矿山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哈密市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干部罗永新：
5: 十五五期间，哈密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本攻坚，聚焦煤矿、非煤矿山重大风险，深化源头治理，大力推进矿山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升级，提升科技保安水平，严格执法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提升矿山安全生产治理能力。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报道，5月16号晚，益州区阿勒屯古街灯火璀璨，瓜香浮动。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将通过五大核心板块系列活动，全景展现甜蜜瓜香的独特魅力。当晚21时，情景展演《共瓜古韵》拉开序幕，带领现场观众穿越百年时光，重温哈密贡瓜千里进京的历史文脉。随后，女子群舞《花之情》，歌曲《大美新疆》，顶环舞《天山下的小谷粒》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驻足观看。深圳游客邱泽：
6: 哇，挺好，吃很多美食，吃了馕啊，还有烤包子，很好吃。
3: 河南游客王招娣：
7: 他们非常热
6: 热情的拉我跟他们一起舞蹈，耐心去教我各种舞蹈的一些知识，让我深深的被新疆人的热情给打动。
3: 本次活动由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区政府主办，哈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为回馈广大游客，本次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推出超多专属惠民福利，覆盖景区游玩、文旅消费、特色体验，让全国各地的游客低成本玩转哈密。哈密艺龙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7: 5月17日至19日，阿勒屯古街持续开展贡瓜奇遇沉浸式的剧本体验贡瓜传奇乐舞剧目。19日上午，环游洞天山千里黄金线洞天山旅游环线自驾车队的发车仪式将在大海道景区举行。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报道。5月15号，哈密队顺利抵达克州阿图什市，随即进驻阿图什足球公园开展赛前适应性训练，全力备战5月17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常规赛首轮较量。为征战本届江超联赛，哈密队经过战本届江超联赛，哈密队经过备战，组建了一支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球员共同组成的足球队伍。大家团结一心，互帮互助，充分展现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风貌。重庆援疆干部邓博生：
8: 第一次来到新疆，感受了两地文化嘛，第一次来克州，两地的友谊非常好，希望这次江超的一个比赛圆满成功。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6号，哈密市在时代广场开展以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的节水宣传活动，强化居民节水意识，营造全民节水、惜水、护水的良好氛围。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台与科普展览区，通过图文展板、宣传手册、现场宣讲等形式，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节水法规政策等，同时专业人员围绕供水保障、节水技术、计量器具等内容开展现场讲解与答疑，引导各族群众将节水行动转化为建设美丽哈密的自觉实践。哈密市第五小学学生陈甜甜：
9: 我在宣传中知道了洗漱的时候要关闭水龙头，洗菜的水要冲马桶，希望大家都节约用水，保护城市美，护城市美。
10: 直通一周。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怡然、玉素福报道。近年来，一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效整合多方资源，推动群众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最多跑一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各族群众解决烦心事、揪心事的首选平台。5月11号，记者走进升级改造后的一周区综治中心，各功能区域布局清晰，分区明确。哈密浩泽租赁部负责人马艳平专程前来对接工程欠款相关事宜。马艳平告诉记者：
11: 当时就打电话预约众包、分包，还有工程老板把我们预约到这个现场，连夜加班加点，一直连续奋战了一个星期，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欠款预约到6月3号之前给我们给到。
1: 这起纠纷的圆满化解，正是一周区综治中心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工作模式的生动缩影。一周区综治中心全面推行线上扫码加线下窗口双轨并行的一窗受理机制，法院、检察、公安、司法、住建、人

0: 400多件，化解率达95.13%。益州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樊宏杰：
1: 下一步，把区乡两级综合中心努力打造成矛盾纠纷的集散地，将一般的矛盾纠纷和社会治安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源头，将重大的矛盾纠纷和社会治安风险隐患化解在县域。
2: 通讯员马兆玉、周渝明报道，5月12号，八里坤农牧业投资集团核心食用菌产业基地大棚内，第一茬香菇迎来集中采摘季，首批新鲜香菇饱满出棚，工人抢抓晴好时节，开启忙碌的采收工作。走进食用菌种植大棚，整齐排布的菌棒上，一朵朵香菇长势喜人。来自海子岩乡团结村的村民加利肯阿伊哈布德拉西正熟练地采收香菇，整理成品，搭上了菌产业的致富快车。他已在基地实现稳定就业。巴里坤县海子岩乡团结村村民加利肯阿伊哈布德拉西：
3: 我这里干了3个月，活也不多，挺好的，一个月是3000到4000，按时回家。
2: 依托巴里坤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基地产出的香菇口感鲜醇，风味浓郁，达到了优质标准。目前基地共运营大棚129座，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运营模式，全程推行绿色标准。

0: 在5月1号到10月底，我们产值大概在240吨左右，大多是销往江内，就是新疆哈密、喀什等地区。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3: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2: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4: 你好。
5: 喂，
4: 你好。
6: 您的需求我们不虚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2345，我们来帮你。
7: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中午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解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每年的5月17号呢，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啊，我们也是聚焦通信服务保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便民通信服务、网络安全与应急联通等内容，带大家来一起来关注我们这个信息通信事业如何更好的服务地方发展，守护咱们群众的美好生活。那么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是哈密市通信管理办公室综合室负责人杨元，你好。
8: 大家好。
7: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健，你好。
9: 大家好。
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哈密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魏国孝，你好。
10: 大家好。
7: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哈密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国正，你好。
11: 大家好。
7: 欢迎四位嘉宾。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想请我们的杨主任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2026年5月17号的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8: 好，即将到来的2026年5月17日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国际电信联盟将今年主题定为

包括四大关键部分，一是地面网络，比如城市里的通信基站、街道下的光纤线路；二是海底光缆，比如你与海外亲友的视频通话、跨境电商都要靠它搭桥；三是卫星系统，在地面网络被自然灾害摧毁时，卫星能快速补位，传递灾害预警、救援指令；四是数据系统，数字生命线构成了我们社会和经济的支柱，从日常移动支付到企业云端办公，再到国家层面的应急响应，我们的生活、经济、安全几乎都绑定在了数字网络上。十四五期间，哈密信息通信业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指导要求和新疆统管局上级公司党委工作安排，以持续增强供给侧网络覆盖水平和通信服务保障能力为抓手，为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稳定的数字化社会注入强劲动能，以是倾力构建健壮而有韧性的通信网络，持续拓展哈密全域千兆光网覆盖，在哈密主城区千兆网络全面覆盖基础上，推进巴厘坤义乌两县及重点乡镇全兆千兆全覆盖，并有序向农村延伸，持续加大 5G 基础设施建设。2026年计划新建 5G 基站近500个，全市 5G 网络城镇覆盖率已达98%，乡村覆盖率将达到90%以上。通过多设备冗余、多路由备份、传输成网保护以及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等各项措施和手段，构建了健壮、有韧性、复原力强的通信网络。二是持续推进电信普遍服务项目实施，自2018至2025年度已连续实施8个批次的电信普遍服务项目，面向偏远农村连队、重点道路和景区，共计300多个通信基站的网络服务普惠覆盖，为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而建设的通信设施，有力有效地配合了地方党委政府

0: 湖的保障地，不但加固抗造而又好修的数字生命线，让我们共同关注这部分数字生命线的建设。它不仅关乎当下的每一次连接，更关乎未来每一次不被中断的希望。谢谢大家。
1: 嗯，感谢杨元主任的介绍。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想请我们中国电信哈密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建吴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这个电信在517电信日的这个整体情况。
2: 好，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中国电信哈密分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我仅代表电信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的各界朋友和广大市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认真听取意见，接受监督，以更高标准、更优质服务践行国企责任，助力地方发展，惠及民生福祉。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我们认为通信网络是经济社会运营的关键基础设施，是民生保障信息传递的数字生命线。中国电信始终坚持网络为先，建设精品网络，做好社会服务，一是以千兆城市建设为主，是

不能千行百业数字化升级，在城市治理、食品安全、医疗领域、教育领域、工业领域、旅游领域等均有应用。四是助力政务数字化升级，提高政务办理效能，协助哈密市政府落实无纸化办公 OA 系统建设，持续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营服务，加快 Leons 技术在政务领域应用，筑牢网络和数据安全驻地。三、用户服务方面，打造一心为民服务争先党建服务品牌，以党建引领服务文化建设，持续打造一心为民服务争先的党建服务品牌，一是党建统领打造服务型企业，建立总经理抓服务的机制，二是持续开展全员服务再行动，推动全员服务意识的提升，三是落实接诉即办，解决用户的急难愁盼问题，四是规范营销服务行为，严守服务的底线红线。四、便民惠民服务方面，积极开展便民惠民活动，回馈社会，承担央企责任，在便民方面构建线上加线下便民服务体系，线上通过客服热线、网厅、公众号等多种渠道，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

0: 新技术制高点，持续进行核心创新，不仅成功发射了全球首颗的六 G 架构的验证芯，更打造了全球首个六 G 开放重创实验装置。未来六 G 将凭借更传输更快、感知更轻、智能更高的优势，为大众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全新惊喜，引领通信行业迈向全新的发展阶段。第二，践行服务承诺，打造暖心服务体验。自2025年7月，中国移动发布3个1服务承诺，开始聚焦十项承诺，做到资费全透明公示，流量超套及时提醒，客户问题限时办结，狠抓一线服务建诺行为。截至目前，哈密移动1080服务建诺兑现率、解决率都是100%，解决咱们维护客户的知情权、选择权、申诉权和隐私权。同时，哈密移动着力打造星级服务旗舰店，树标杆，强引领，不断规范线下营业厅服务标准，提升办事效率，让到听店的客户享受到更便捷的贴心服务。中国移动 APP 官方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它界面比较简洁，操作便捷，更是有适老模式。平台搭载 AI 智能服务客服查询、套餐办理、充值缴费等高频业务均可在线上秒办。我们还有相应的全球通客户专属回馈，按等级享受加油出行的优惠，以实力来回馈用户的信任。第三是树牢反诈防线，守护群众钱袋安全。电信反诈是大家关心的民生事，我们秉持反诈上心、钱袋安心的理念，推出多项实用举措来守护大家的财产安全，开通短信炸弹应急防护、呼死你的拦截、高频骚扰的电话防护、短信免打扰四项服务，精准拦截骚扰短信和诈骗电话，而且不影响正常通信使用，从源头来减少侵扰。此外，还推出移动客户的防诈险，1元保50,000，3元保100,000。这个业务呢，是移动营业厅均可办理，为大家的钱袋子再添一份保障。在哈密市委政府和通信管理部门指导下，哈密移动将继续筑牢网络根基，升级服务品质，秉持星级服务的理念，用贴心服务为广大客户带来舒心、贴心、暖心的通信体验。感谢大家聆听。
1: 好，感谢魏总的介绍。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请我们哈密联通副总经理周国正，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联通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0: 我们坚持技术防控加产品防护加全域宣传三位一体同步发力，全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无死角的反诈安全防护体系。我们主动对接市反诈中心、公安及街道社区，联合开展反诈宣传，建立长效机制，全力组织哈密本地反诈安全防护网，切实守好群众的钱袋子。当下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联通也始终紧跟科技步伐，让 AI 技术走进民生赋能社会。在民生领域服务领域，我们重点推出联通通通产品，它是中国联通自研的家庭 AI 智能中枢及算力交付存储智能控制于一体，是一全能型家庭 AI 伙伴，可替代机顶盒、智能音箱、监控摄像头、学习机、健身镜等多款设备，只需语音唤醒你好通通，就能实现3到5秒级速响应，支持200种语方言识别，操作简单，老人小孩一学就会。在一轰始终聚焦服务提质、用户体验提升，从硬件换新、软件提效、服务暖心、数字赋能四大维度，全面升级营业厅窗口服务，让群众办事更舒心、更便捷。今后，哈密联通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助力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发挥联通一体化能力、一体化运营服务优势，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贴心、顺心、暖心的高品质服务。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广大群众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哈密联通的发展。谢谢大家。
1: 嗯，好，感谢周总介绍。那么我们都说啊，这一根网线连通万家，一条信号守护民生。那么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啊，能够不断的提升数字服务的稳定性、普惠性和安全性，也让我们群众能够享受到更加放心便捷的通信服务。好，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到来，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下期节目再会。
2: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地社情民意，地新闻联播。
3: 哈密深耕能源产业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级现代综合能源基地。
4: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活动启幕。
3: 哈密队抵达阿图什，全力备战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
4: 哈密市开展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3: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今年哈密加快推进一批优势能源项目建设，逐步形成了资源富集、多元互补、绿色高效、外送能力强的核心优势，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上迈出坚实步伐。5月14号，在哈密石城子10万千瓦、40万千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运行设备巡检。作为哈密市首个全钒液流独立储能项目，占地面积38150平方米，储能容量达100兆瓦、400兆瓦时，配套一座110千伏升压站。哈密能源集团有能钒流石城子南储能电站主值班员王辉林。
6: 储能电站就像是整个新能源系统的蓄水池，白天把多余的电储存起来，晚上再平稳地输送到电网中。
3: 全钒液流电池技术凭借安全性能高、循环寿命长、能量效率高、响应速度快等优势，能有效减少光伏电站限电率，为江电外送提供稳定高效的电力调节支撑。 王辉林。
6: 我们每天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对集保市升压站以及出门区进行全面的巡检，一天充电最高30多万，换电20来万。
3: 当前一无线也依托丰富的富油煤资源，加快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打造综合能源产业的硬核支撑。新疆惠能年产1500万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总投资85.8亿元，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90%，进入冲刺阶段。新疆惠能煤清洁高效利用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姚清显
7: 计划在5月底开始分区域锤造气迷，并陆续开展单机试车工作，已经在6月中旬完成水胆联运等联动试车，7月份涂料试车。
3: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1500万吨粉煤热解，主要产品包括提制煤、LNG、轻质化煤焦油及高附加值化工产品。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80亿元，利税15亿元，新增就业1100多人。姚清显。
7: 通过技术突破，实现了从高碳燃料到低碳原料的示范革新，通过区域适配，找到了富油煤炭高价值化利用的必然选择，又达成了经济社会生态三重效益的协同统一。
3: 当前哈密正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能源结构由黑向绿、由燃料向原料加材料深刻变革。这些重大项目的落地见效，将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贡献哈密力量。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
8: 积极打造全疆范围内种类最多、技术路线最全的新型储能项目示范区，两支两交四方向电力外送格局已全面建成，累计向郑州、重庆等地送电超4500亿千瓦时，其中绿电占比超40%。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4: 新疆台消息，5月1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重点关注5件，来信15件，6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哈密市5件，阿克苏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塔城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11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7批，此321件，重点关注案件20件，其中来电285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15号上午，哈密市矿山安全生产专题讲座在哈密市应急管理局召开，特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德昶莅临授课。高屋建瓴的政策解读与透彻的事故案例分析相交融，为哈密市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开出了良方。新疆天顺矿业有限公司董
9: 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我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安全生产工作的实际行动，带头履职尽责，亲自部署督办安全工作，狠抓工作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各项安全举措落地见效。
3: 近年来，哈密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联合多部门严厉打击非法盗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防风险守底线的弦一刻也不能松。全体参训人员表示，将坚持学思结合、学以致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矿山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哈密市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干部罗永新。
10: 15期间，哈密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本攻坚，聚焦煤矿、非煤矿山重大风险，深化源头治理，大力推进矿山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升级，提升科技保安水平，严格执法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提升矿山安全生产治理能力。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报道，5月16号晚，益州区阿乐屯古街灯火璀璨，瓜香浮动。2026年

0: 幺九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将通过五大核心板块系列活动，全景展现甜蜜瓜香的独特魅力。当晚21时，情景展演序幕，带领现场观众穿越百年时光，重温哈密贡瓜千里进京的历史文脉。随后，女子群舞《花之情》，歌曲《大美新疆》，顶管舞《天山下的小古丽》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驻足观看。深圳游客邱泽广：
1: 我刚刚走了一圈，挺好挺好，有很多美食，吃了馕啊，还有烤包子，很好吃。
0: 河南游客王招娣：
2: 他们非常热情地拉我跟他们一起舞蹈，耐心去教我各种舞蹈的一些知识，让我深深地被新疆人的热情给打动。
0: 本次活动由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区政府主办，哈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为回馈广大游客，本次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推出超多专属惠民福利，覆盖景区游玩、文旅消费、特色体验，让全国各地的游客低成本玩转哈密。哈密艺龙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3: 5月17日至19日，阿勒屯古街持续开展贡瓜奇遇沉浸式的剧本体验《贡瓜传奇》乐舞剧目。19日上午，环游洞天山千里黄金线、洞天山旅游环线自驾车队的发车仪式将在大海道景区举行。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报道。5月15号，哈密队赴阿图什足球公园开展赛前适应性训练，全力备战5月17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常规赛首轮较量。为征战本届江超联赛，哈密队经过严格选拔与系统备战，组建了一支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球员共同组成的足球队伍。大家团结一心，互帮互助，充分展现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风貌。重庆援疆干部邓博生：
5: 第一次来到新疆，感受了两地文化嘛，第一次来客州，两地的友谊非常好，希望这次江超那个比赛圆满成功。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6号，哈密市在时代广场开展以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的节水宣传活动，强化居民节水意识，营造全民节水、惜水、护水的良好氛围。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台与科普展览区，通过图文展板、宣传手册、现场宣讲等形式，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节水法规政策等，同时专业人员围绕供水保障、节水技术、计量器具等内容开展现场讲解与答疑，引导各族群众将节水行动转化为建设美丽哈密的自觉。哈密市第五小学学生陈甜甜：
6: 我在宣传中知道了洗漱的时候要关闭水龙头，洗菜的水要冲马桶，希望大家都节约用水，保护城市美丽的环境。
7: 直通一周，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怡然、玉素福报道。近年来，伊州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效整合多方资源，推动群众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最多跑一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各族群众解决烦心事、揪心事的首选平台。5月11号，记者走进升级改造后的伊州区综治中心，各功能区域布局清晰，分区明确。哈密浩泽租赁部负责人马艳平专程前来对接工程欠款相关事宜。马艳平告诉记者：
8: 当时就打电话预约众包、分包，还有工程老板把我们预约到这个现场，连夜加班加点，一直连续奋战了一个星期，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欠款预约到6月3号之前给我们给到。
4: 这起纠纷的圆满化解，正是伊州区综治中心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工作模式的推行线上扫码加线下窗口双轨并行的一窗受理机制。法院、检察、公安、司法、 住建、人社、妇联等多部门以常住加轮住加随住方式进驻，简单诉求当场办结，复杂纠纷多部门联办。

0: 真正做到了进一次门解烦心事。今年以来，区乡两级综治中心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3400多件，化解率达 95.13%。 益州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樊宏杰：
1: 下一步，把区乡两级综治中心努力打造成矛盾纠纷的集散地，将一般的矛盾纠纷和社会治安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源头，将重大的矛盾纠纷和社会治安风险隐患化解在县域。
2: 通讯员马兆玉、周渝明报道，5月12号，八里坤农牧业投资集团核心食用菌产业基地大棚内，第一茬香菇迎来集中采摘季，首批新鲜香菇饱满出棚，工人抢抓晴好时节，开启忙碌的采收工作。走进食用菌种植大棚，整齐排布的菌棒上，一朵朵香菇长势喜人。来自海子岩乡团结村的村民加利肯阿伊哈布德拉西正熟练的采收。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

0: 1880年，左宗棠于趁出关，移营哈密，以示收复新疆的决心。5000官兵进驻哈密，吃饭是头等大事。战事平定，治理新疆，吃饭也是头等大事。
1: 在收复新疆和治理新疆中，粮食是左宗棠关心的大事之一。士兵和老百姓都得靠粮食维系最基本的生存。今天我们怀念左公，感恩左公，绕不开他屯垦以利民生的功绩。
0: 邱永福兄弟五人在哈密开枝散叶，扎下了根，成了哈密的大家族。

0: 将祖宗堂及湘军的文化因子四处传播。
1: 邱永福心地善良，家境日渐殷实，可他从来没有忘记那些贫苦的人，经常会给穷苦的人发放粮食种子，遇到有困难的租户还会免收租金。邱永福从甘肃张掖请来一名点心师傅，招了几个学徒，开启了一家点心铺，逢年过节都会让几个女儿拿着包好的点心送给那些家境困难的街坊。根据有关档案记载，邱永福作为两湖会馆的理事长，做了很多为百姓生计着想的好事儿，把自家的住房给生活拮据的同乡免费居住，为来哈密做生意的商人做担保，因为肉价高涨上书政府请求平抑物价，为了两湖会馆的事务奔走等等。
0: 邱家到了邱永福这一代，已经经营起一个成熟的商业体系，涉及农田出租、房屋出租、猪肉铺、点心铺、宴席制作等多个行业。

0: 修的1500千米西征路，宽度为3丈到10丈。东起陕西的潼关，穿过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伸到新疆的南北疆。这条穿过戈壁、翻天山、全长2000千米的大道，被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
1: 左宗棠下令湘军负责筑路的军队，在大道沿途夷陵地带和城道旁遍栽杨柳、柳树和沙枣树。有史为证，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3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驰道，二是汉代的丝绸之路，三是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近现代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了其路基。
0: 1500千米西征路，140

0: 省，除见地沙子外，公把枝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这条绿色长廊对即将没落的晚清，算是夕阳中最美的景色了。
1: 请听第24集。
2: 左宗棠大营迁到哈密后，也命令士兵广栽杨柳。从东面的新庄子、陶家宫、蔡胡庙，下阿雅尔到老城东门，再从老城西门下大坡回城西门，到哈密回王坟，沿途都栽柳树，一路夹道柳树蔽日，抬头不见天日，人们称柳树巷子。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左公柳将中原的风光带到了新疆各地。
0: 光绪18年1892年，曾任广东南海知县的裴景福到哈密后，写下了《抵哈密》一诗。雪冻初融，哈密双城夕照红，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好春风。十里桃花万杨柳，这正是春天的景色。桃花开了，杨柳绿了，一片大好春光。长途跋涉的人到边塞哈密一看，真觉得胜似中原风光。
2: 左宗棠在哈密所种植的柳树有两种，一种是汉柳，另一种是白柳。白柳木质坚韧，存活时间较长。140多年后，在哈密宾馆3号楼门前，左宗棠亲手栽种的两棵汉柳还身姿挺拔。两棵柳树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编号，在两棵汉柳中间有块石碑，石碑上刻着红色的字体。1879年，左宗棠部下杨昌俊西行师颂曰：上向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

0: 行抢救覆状，设置围栏，更新名牌，让每一颗左宫瘤都有数字档案，不仅能通过电子地图找到位置，还能随时进行病虫害防治的精准管护。
1: 保护左宫瘤是大家的行为，赞美左宫瘤就是文人墨客的情怀了。除了杨昌俊写《枭雄》，也写了赞美左宫瘤的诗：咫尺奇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莺童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
0: 1934年春，作家张恨水畅游西北，遇上大旱，他看到百姓以柳树皮充饥为生，写下了一首《竹枝词》：大旱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
1: 100多年来，哈密人对左宫柳的爱渗透在血液里，深藏于哈密人的心里。无论是哈密本地人，还是生活在外地的哈密人，他们对左宫柳的爱就像对亲人，是身体里割舍不断的一种情感。很多人带着儿女，不分季节，经常从千里之外回到哈密看看左宫柳。
0: 80多岁的军旅作家刘根源曾在

有点狠了。如果你来看我，我们将住在山里，但住在不同的人家，相去就两三里吧。这样，我每天都能去看你，我们的相逢就会更多些。如果你来看我，我不会总和你在一起，其余的时间就把你留给山里的星和月，他们呀，明亮的伸手可摘，却从来没人舍得去碰它。如果你来看我，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5集。
1: 光绪元年1875年3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军务，负责收复新疆。在全疆各族群众的支持下，经过2年多的艰苦征战，光绪3年1877年秋，左宗棠完全平定了阿古柏之乱，但伊犁还在沙俄魔掌中。
2: 其实清政府在用兵新疆的同时，已经同霸占我国伊犁的沙俄进行了谈判。光绪4年1878年7月，清政府派盛京将军崇厚出使俄国，办理收回伊犁的交涉事宜。崇厚是投降派，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竟于次年9月擅自签订了以牺牲中国主权换回伊犁的里瓦济亚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多数大臣都主张另行改约。
1: 1880年正月，清政府正式致书沙俄，声明崇厚所为违训越权，郑重宣布锁定条约无效，并另派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重新谈判。这时左宗棠认为空谈无用，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问题，他极力主张用

0: 左公还希望儿子左孝同也来哈密，父子一同为收复新疆而战斗。左孝同在回信中说，准备当年九月启程赴哈参加战斗，左公十分欣慰，并在信中叮嘱，
1: 处暑前后结缘秋瑾宜人，殊为正家，手下到哈密最为妥帖，塞上苦寒，哈密冷热与国内迥异，不可不慎。
0: 哈密的六七月份正是梨瓜、热瓜、夏瓜等成熟的季节，左公品尝到哈密瓜后赞不绝口，并选八成熟的优质瓜送给内地幕僚。他在给杨昌俊的信中写道，
1: 张耀将军驻军哈密时曾经送给我十几枚哈密瓜，但是因为途中不知道保护，等送到宿州时瓜已经坏掉，没办法吃了。今年哈密瓜迎来了大丰收，这里出产的哈密瓜要数五铺产的最为珍贵了，我特意让人买了100多枚八分熟的，好送往兰州，其中20枚仅献给您，其余的我转交给同僚们，让大家分享这份甘甜的心意。
0: 显然左公在以哈密瓜之美宣传哈密之美、新疆之美，以及他为收复新疆这块宝地亲临哈密指挥战斗的重大意义。
1: 抱病哈密矢志不渝，左宗棠移营哈密以来一直生病，写给徐小云、金顺、刘景堂、谭可欣及四子左孝同的信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在给军机大臣徐小云的信中，左宗棠说，从农历五月初八抵达哈密之后，我一病就是20多天，接连服用了苦寒性质的汤药，病情才稍稍的好转，才能勉强起身活动了。在给金顺将军的信中，他说，这10天以来我接连服了药，病情稍微有了好转，等八里坤两地又需要增派骑兵和步兵驻守，调兵遣将的事务接连不断，军饷的来源眼看着就要断绝了，我心里实在是深感焦虑啊。可见左公久病不愈的根源在于军费不足，日夜为收复新疆战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和困难而焦虑过度所致。
0: 在哈密短短的5个多月中，左宗棠饮食清淡，睡眠不足，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对侵略战争的工作中。古稀之年，每天工作长达10多个小时。天一亮，他就起床查看菜园长势，然后召见属员，听取汇报并安排工作。大约7点吃早餐，吃完早餐开始阅卷宗，中午12点用完午餐仍然办理公务，到17、18点钟他会走进菜园查看灌溉，然后吃晚饭，晚上再与营务处人员谈话，了解一天营内，24点后才休息，天天如此，不敢懈怠。
1: 左宗棠种植的菜园大约有20亩，各种瓜菜俱全，大营自种自食，既为提高士兵素质，也能节约军费开支。左宗棠虽久病不愈，但每天都要强打精神坚持工作，疲劳时他以休息为名视察菜园及新栽树苗长势， 或站在河堤的高处远望。营务人员在左公常住之地建了一座简易木质小亭，劝左公注意休息，后人挂匾取名叫左公亭。
0: 左宗棠要求属员极其严格，禁吸鸦片，禁止奢华，操练之余士兵全部种田地，不准游荡，所以左公军纪严明，战斗力非常强。
2: 请听第26集。
1: 在征粮筹款过程中，左公深感哈密各族百姓生活的艰难与穷苦，用兵之余常常考虑怎样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他发现维吾尔人房前屋并产蚕丝，于是将新疆出产的六七种蚕丝交给即将离开哈密的福克，请他带到上海估价。左宗棠认为新疆多桑树，养蚕业有前途，如果能成功，可以增加收入，改善百姓的生活。
0: 统筹安排精打细算，清朝政府给左公的军费较少，军费开支必须精打细算，左公常常为此夜不能寐。运输和粮草是军费的最大开支，左公经常调查研究，通盘考虑，改正了许多清政府运粮安排的错误。左公认为出师新疆北路，粮台设在宿州，势必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他上奏清廷，设粮台于前敌之后的巴里坤。左宗棠在宿州、哈密、巴里坤分设采粮局，在当地采粮即可，至于各军到了驻地，则尽力在本地采粮供应，大大节约了时间和运费。
1: 以身作则，严风肃纪。左宗棠为官向来轻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痴情，不收礼，军费的每一分钱都用到公务上，从不私占。他给内地同僚送哈密瓜，也是自掏腰包到瓜农处购买。离开哈密时，左公没有带走哈密的一草一木。
0: 哈密吏治软懒，官员之间尔虞我诈成风，官场乌烟瘴气。林则徐在哈密时曾予以严格治理，但不久旧病复发，贪懒散软之风盛行。在左公来哈密之前，哈密钦差办事大臣明春率建瑞营驻防哈密，常与地方官员勾结，贪婪财物，花天酒地，竟然将左宗棠已做好武力收复伊犁的战略部署于不顾，敌我不分，把沙俄派来以科学考察为名的12名间谍奉为上宾，甚至在一次宴会上竟然上了60道菜。更让人气愤的是，这些昏庸的封建官僚在沙俄间谍回请时，居然不知羞耻地见了糖果就抢，见了洋货就眼红，明春居然厚着脸皮恭维对方：
1: 怎么能同俄国人作战呢？你们这12个人能打败我们1000士兵？
0: 完全是一副洋奴嘴脸。在沙俄间谍12人离开哈密时，明春还派了一个军官和15个士兵护送。一年后，左宗棠来哈密，严肃处理了这帮贪腐官吏，并以此为契机，惩治了一大批贪官和不作为的庸吏，彻底改变了哈密军政方面的腐败作风，为收复新疆做好了准备。
1: 壮志未酬，遗恨新疆。1880年初，左宗棠拟定了分三路进击俄军的计划。东路由金顺率步骑25个营、1.2万人扼守泾河一线，严防俄军窜犯。 西路由刘景堂率部

其28个营约 2.2 万人取道无恰，从宾陵以西经布鲁特游牧地区直指伊犁，截断俄军的后援。中路由张耀率部骑19个营约 8.5 万人从阿克苏出发，经宾陵以东

0: 齐学公孔才的民团上千人到塔尔巴哈台协助参战大臣希伦加强防务，对隋来、昌吉、乌鲁木齐、古城、镇西及其以东各要道也做好了兵力部署。
1: 1880年6月15日68岁高龄的左宗棠冒着戈壁上的风沙和酷暑，率大军出关进入哈密，大营安扎在哈密城西北的凤凰台。在投降派的干扰下，清政府动摇了武力收复伊犁的决心。1880年8月22日光绪颁布上谕，意思是左宗棠现在已经抵达哈密，关外的军务想必已经布置详尽了，当前局势极为艰难，俄国人已经在背后挑起事端，正需要富有军事经验的大臣来朝谋划，命令左宗棠即刻来京朝见皇帝。得知朝廷召回左宗棠的消息后，给朝廷写了一封题为为边疆未定督办大臣左宗棠不可轻一世的奏折，表述左宗棠在哈密的功绩，并向朝廷请求挽留左宗棠。奏折中的大概意思是，左宗棠出兵屯驻哈密以来，大力兴办桑蚕产业以造福百姓，修建学校，推广教化，让流离的百姓得以恢复生计，重返家园，呈现出百废俱兴的繁荣景象。如今一旦将他调离，即便后续有人接替，恐怕也难以维持往日的良好局面。
0: 1880年11月，左宗棠将防务移交给刘锦棠、杨昌俊之后，怅然离开哈密。左宗棠武力收复伊犁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坚定的反侵略立场和积极的军事准备使沙俄十分震惊，沙俄侵略中国的野心不得不有所收敛，同意重新谈判。
1: 左宗棠的军事准备大大提高了曾纪泽在与沙俄谈判中的地位。1881年2月，曾纪泽与俄方签订不平等条约《中俄伊犁条约》和改定陆路通商章程，成功收复了伊犁等地，但是仍然割让了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北大片领土，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1882年初，清军进驻伊犁，伊犁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0: 左宗棠在临行前一遍遍地回望哈密，他留恋哈密的山山水水，更爱在反抗阿古柏入侵新疆的斗争中哈密涌现出的许多英雄人物。罗尔巴里就是突出的典型，他家住哈密城西庆城吉吉台子，丈夫霍加贝尔是当地的一个小头目。罗尔巴里机灵乖巧，能驾善骑，而且胆识过人，独自承担哈密到吉吉台子间的驿船任务。他经常行走在崎岖的山路和沙漠戈壁，时不时还有豺狼出没于草丛、树林及乱石深处，袭击行人或牲畜。男人独自

0: 错宗堂在哈密期间，被当地百姓的热情和奉献精神深深感动。从巴里坤到哈密，从哈密到吐鲁番，群众主动承担大量的辎重运输任务，还为大军当向导，捐款捐粮，捐骆驼马匹车辆，长途运送军粮、皮衣、毛毡等物资，保证左公先北路后南路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
1: 教育是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事业，左宗棠对新疆的教育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尤其是回民教育。收复前的新疆，旧有的回官往往欺负普通回民，不识汉字，任意勒索，少数民族的民众每年都交很重的粮税，其中大部分都进入回官的口袋里。由于语言不通，民族交流困难。

0: 左宗棠在哈密仅仅工作了162天，但他惊人的战略胆识、缜密的战略思考、勤政廉洁的高尚品质、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给哈密百姓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和怀念。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事？北京时间2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通，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屋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李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青春的声音太嘈杂，所以听不清的耳语最诚恳。青春总是在纠结对错，后来才发现前任也是对的人。青春是一条单行线，没有红灯，越走越快，无法回头。继续来送上许巍的那一年。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

0: 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3: 那现在时间是23:15，接下来听到张志成所带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受一点伤，都会从伤痛中明白美好的爱情故事终究是一场梦，于是不再轻信美丽的谎言，不再固守表面的和平，抛开挡在前面的一切虚幻假象，而开始懂得该要从头去了解自己心里的真，欣赏自己内在的美，懂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一切，那就是盛开为一个美丽女人的时刻。

0: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

0: 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兴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摊早茶啦，
9: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百味中国。

0: 京时间零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色子聚，香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

0: 天。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中香，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中香。
1: 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探早茶啦，
9: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2: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来送上在雨中，来自于

小小的镇和大大的城呈现出了梦想路上交错出现的天真、黑暗、疼痛、单纯、坚定等等。面对失败的失望、沮丧，面对成功的欣喜若狂，追梦路上与朋友携手并肩，同甘共苦地一直向前，此情此景恰恰是很多年轻人共同的经历。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

0: 综合广播。
1: 那现在已经是0:18，来听到这首《认真的老去》，来自于张欣还有曹芳。

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心田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6: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6: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6: 在成都，体会在成都，体会
10: 你的这个说法。
6: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1: 快啲嚟探早茶啦！
12: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6: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3: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 特此公告。
1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茵茵，嫣然一笑莲。接下来送上任素汐所带来的心念。

果时间可以倒转，你会想回到哪一个时刻？你会想留在谁的身边？你又会对哪一个人说重新来过？人生的遗憾总是度过满足，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回头，但是无论内心如何的不甘，如何的难舍，错过的终究是错过，我们永远无法逆转命运的齿轮。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起聆听袁惟仁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打开了时间，现在是0:47。来，听到这首《白桦林》，来自于破树。

取得成功之前，都要走过一段饱尝寂寞、咬牙坚持的路。不仅仅是对于受伤爱情的留恋，更多的是一种了悟情感真相之后的生命依止，让受伤的恋人重新的燃起对于美好生活的盼望。我们都曾经脆弱的想放弃，但是庆幸的是，最后都能够挺过来，迎接属于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我时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接续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喝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
2: 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103.5， 继续让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说说话。
12: 送上 Better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了，把快乐的记忆变淡了，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了。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话语。接下来分享这首《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

成长路上交错出现的天真、黑暗、疼痛、单纯、坚定等等。面对失败的失望、沮丧，面对成功的欣喜若狂，追梦路上与朋友携手并肩，同甘共苦地一直向前，此情此景恰恰是很多年轻人共同的经历。大男人小女孩这首歌既往地保持了 JJ 的苦情风格，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只是有一点感觉，第二遍听有点味道，或许在某一个时候会再一次点开它，听第三遍觉得自己是主人公，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会慢慢听到这首歌里的一丝温馨和里面大男人小女孩的爱情故事。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
3: 在汇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

0: 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 快啲嚟叹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我是燕，冉冉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5: 还选这句话是吧？听好了，
4: 喜欢就会放肆，但爱是克制。一直对这句话深有同感，爱是想要触碰又收回手，那种想要接近

世界上的所有人把欲望当作理想，把世故当作成熟，把麻木，那只能说这个社会的爱已经凋零。我们需要勇气，需要一种对于爱的渴望，也需要一种对于爱的倔强追求。接下来送上走火入魔，来自于叮当和阿信。

0: 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一起来听这首《因为爱过你》。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着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地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接下来分享这首《思念谁》，来自于许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难忘的中国之声，广播传奇。
2: 1951年5月，全国篮球排球比赛大会在北京举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体育比赛。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建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转播比赛实况，并将当时还在上海台工作的播音员张芝借调到北京，担当这次比赛的解说。中央台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转播的三场比赛，以前所未有的现场感和感染力抓住了听众的心，得到广泛好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由此起步，而张芝也从此崭露头角，并逐步创立了中国体育播音口齿伶俐、比喻生动的解说风格。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刚刚落成的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战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枪猛力扣杀，三板四板，
1: 或者终于啊打到第十一板打完以后，这个角度几乎就把这个轻也逼到那个篮板附近，轻是动员了全身的力量啊，啪这么一下打过去，结果轻也这个人都已经放在这个篮板上就没有回出来，就十二大板一结束。哎呀，那是全场观众啊，热烈鼓掌，有些人都站起来欢呼了好长时间，这个场面让人家久久不能平息啊。
2: 最终中国选手一举夺得三项冠军，这届乒乓球锦标赛也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成功转播的世界性体育比赛。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是在
2: 从此以后每逢重大赛事，人们都能从电波里感受来自比赛现场的热烈和喜悦，而体育实况转播也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听众。
4: 用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醒，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

0: 连摊早茶啦，
1: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2: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

0: 心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

0: 都写清楚权利义务了以后，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买的。然后开发商最后是把这个房本就是写到你名下了，只要是开发商可以给你办，那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有贷款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复杂一些。咱们得跟那个银行也协商，大概率的话呢，是银行得让你先把这个就是让原来的这个买主得把这个贷款清偿以后，完全结清， 然后再去跟开发商变更合同。这个所以这种时候就是不是光买一个这个购房合同就可以了，你把钱如果给对方了，最后在银行里的信息啊，开发商那儿的信息都还是原房主的话，那么房子还是登记在人家名下的话，这种风险比较大。所以如果说您要想买，而且的话想把这个整个就是房子买下来也没有安全风险的话，最好是跟银行跟开发商一起协商清楚。
1: 银行的话有可能得先把这个贷款清偿以后再来办理。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
3: 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
3: 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6: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7: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8: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咱去看兵马俑。馍，吃饱了咱去看兵马俑。